0: 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20号1:30左右发布消息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森林火灾，截至当天18时45分，火灾已烧毁约180公顷林地，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土伦至尼斯铁路交通暂停。总台记者19号了解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于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此前，其原定于16号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当天遭到了导弹袭击。
3: 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
2: 总台记者19号了解到，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当中表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
3: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稳定供应。这是此处设施2天内第二次在袭击中受损。
2: 美国驻约旦大使馆19号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亚喀巴港口，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上述机场和港口。警报称，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继续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说，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
2: 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3: 在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可能对当前伊朗局势产生哪些负面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接下来的伊美关系？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应该说是7月份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以来最严重的事件。那么推得更远一点，也可以说是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美军发生最严重的这个伤亡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它进一步的减弱了美伊之间在短期内重返谈判桌的这种可能性。这次的事件显然给美伊的这个敌对的关系增加了新的这种仇恨，实际上美伊要重新去谈判，那么面临更大的这种障碍。其实让我们也看到，就是原来比较活跃的像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斡旋方，近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这种斡旋的成果。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也会帮助特朗普去做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个

0: 个决心，可能还在犹豫仇恨的心理。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这次美军身亡事件发生的地点，那么它是在约旦，那么约旦距离伊朗相对的是比较远的，那么外界包括可能美国在内，之前也是认为就是伊朗的导弹对约旦的这种威胁程度可能是相对有限的，但是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表明，就是伊朗导弹威胁的严重程度可能要超出美军原本的这种预估。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下一步美军还会对伊朗采取更强烈的打击措施，那么这种打击措施可能就不局限于是对伊朗南部沿海的这种袭扰海峡能力的打击，可能也要针对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对于伊朗的这种远程攻击能力的打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还会处于一个不断升级对抗的这个轨道上。
1: 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该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会遭到伊朗的打击。
2: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
1: 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了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发布，降水方面，南方呢，我们重点关注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比较强的降水。那北方呢，是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雨。先来回顾一下实况。那么昨天啊，强降雨主要是分布在广西、湖南、江西、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那北京昨天夜间也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今早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大部以及北京、天津北部、河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么气温方面呢，我们来关注22号开始啊，中东部高温发展，而新疆高温呢却缩减。那预计今两天高温还是主要集中在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黄淮西部一带，其中新疆中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或超过40度的，天气酷热哈。而预计22号开始呢，大陆高压是减弱，而副带高压呢是加强西伸，那因此新疆这里的高温将有所缩减，但是中东部的高温呢又会增多起来，从江淮到华南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闷热天气。像江南一带从23号大暑节气开启之后呢，高温天气就重新的上线了，届时长江流域的一些城市啊，可能又会看到成片的高温出现。那么包括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武汉、长沙等23到25号期间高温会陆续的上线。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景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今天闭幕。连日来，从前沿论坛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 AI 现状与未来带来了密集的思想碰撞，为行业发展标出了清晰的风向标。
2: 当有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一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我们如何运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发回的报道。
5: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

0: 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1: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地级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0: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95%。在西藏定日6.8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2.5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告诉中国之声，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2: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是需要符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中，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0: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
0: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3年行动方案中，9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2: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 突破 AI。

0: 赋能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2: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5: 今年夏天啊，热浪来袭，一个法国小伙子来上海出差，他竟然买了一台空调背回了巴黎老家。其实啊，现在海外不光是缺空调呀，它是缺电，气候异常是欧洲今年一大块电力的增量需求。那么说美国，它是算力耗电增加的太快，仅仅美国的四家 AI 巨头，它年新增的算力规模大约是14G瓦，如果算上美国整个科技行业新增的算力需求，至少在每年要新增15G瓦甚至20G瓦这样一个规模。那么美国是否有这么多电力的新增供给呢？根据投行的测算啊，美国现在一年新增的电力装机大概是86G瓦。那你如果纸面上看86覆盖呢15、20好像绰绰有余，其实不是的。第一，美国有很多老旧的火电包括气电的站点，所以扣除掉这些退役淘汰的部分，美国每年电力装机净新增在70G瓦左右。那么第二，现在全球主流的新增装机大多都是清洁能源，美国这70G瓦的净新增装机90%可能都是风电和光伏。那风电和光伏说的新增装机说的是瞬间最大负荷，但实际上这个最大负荷大多数时候达不到，下雨的时候，没有风的时候，夜晚没太阳的时候，其实他们在休假。风电和光伏能够稳定供电，大概是它那个纸面装机量的20%左右，这20%就叫做利用系数。那么好，咱们算个小账，70G瓦的净新增装机，我们假设它都是清洁能源，按照20%的利用系数，它新增的实际可用的电力供给每年其实只有14G瓦左右。而上面我们说了，它科技行业每年新增的需求至少就要15G瓦，这还没算电动车、老百姓怕热多买空调啊、多用电等等这些民用的新增电力需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都加上去，那么不光欧洲缺电，将来美国大概率也会缺电。海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投入，导致电网老化。就是它即便有清洁能源的新增装机，但是你新发的电不能及时有效地送出去，那这是比缺电要更卡脖子的问题。那么最后说回到咱们自己，我们有煤炭来兜底保供，作为基础能源和调峰能源，那这是和欧美很大的一个不同。最新的数据你会看到，1到6月我们全社会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5.3%，这个数字非常快，让我们可以实现用电自由。总结一下， AI 的尽头是能源，你会看到现在产业的发展一步一步朝着这个方向都已经一一兑现。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呢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4: 然而近期记者了解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

0: 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零公里的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1: 去年都是把胶送了的，送了个是把胶送好了。
0: 哦，是二手车。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1: 啊，车是新的。车子都是新的，
0: 就这个把胶给你送好了。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是吧？都有牌照了，这次出来然后说是二手车。记者还走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
1: 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现在可以做哪辆车都可以。
0: 已经几千辆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2: 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记者在一家钻爆专卖店调查时发现，
0: 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该车车牌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绕了这么一个圈子，
1: 把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究竟为什么？记者在这家钻爆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按藏着3个速度档位，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
3: 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啊，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扳手一样的吗？
1: 哦，
3: 按一下，
1: 哦，
3: 然后按档，三档，
1: 三档，三档，三档是最快的，
3: 三档能跑多少？
0: 反正50左右嘛，5、60左右嘛。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飞镖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 算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发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4: 反正我们自己去年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提前做出车架号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但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60伏、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记者随后又来到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绿家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查发现，虽然飞镖车
5: 早已被禁止生产销售，但他们仍能接到飞镖车订单。给我们单子，我们就做嘛。我们比如说，把你经销商所要那个车架号、电机号而已。
0: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批电动自行车，牌照去年年底前就已经注册登记。
5: 我们会根据经销商他们自己上面那些情况，给他们打他们的制造日期。
4: 本应作为产品身份证的制造日期、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在这里竟然不是随车同步生成，而是根据经销商的需求随意改动。车企违规生产飞镖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飞镖车所使用的较高功率的电机均来自当地知名的电机制造企业。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适配60伏、72伏的高压电机，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标配。
6: 我们外卖事务也在做，

0: 的72伏，也有等于说有60伏的，48基本上很少。
1: 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浙江省台州市某控制器公司技术人员表示，
2: 广标车呢，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好二手嘛。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1: 本该禁售的非标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再将非标新车以二手车名义过户销售。最终，这些非标车得以顺利驶向城乡道路。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和完善了近200项技术指标，对车速、制动、防篡改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升级。然而，部分企业却在核心配置上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文玉，
3: 这次新国标呢，从这个技术角度大幅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篡改的这个门槛，但目前呢，不可否认，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篡改的问题，一个是包括还有一些零公里二手车的问题。那么一旦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很难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4: 出台电动自行车强制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知名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变相架空了安全标准，这也是路面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
5: 乱象症结清晰可见，就是源头监管不严。想要根治非标电动车，就是要把监管关口牢牢设在生产一线，压实车企主体责任，对触碰安全红线的企业从严从重追责，斩断非标车生产利益链，让强制性国家标准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压线。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暑期到来，不少人都有旅游出行的打算，各类机票预订、退改签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不过相关的骗局也在不断的翻新，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了新型机票诈骗案例，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5: 诈骗分子冒充客服，以支付故障需重新转账、机票退改签补偿等话术，诱导消费者向私人账户汇款，或谎称掌握内部低价票，要求跳过正规平台私下交易，一旦得手便迅速拉黑失联。
4: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类骗局当中，消费者并非没有防范，他们大多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预订信息，但最后还是被骗。
5: 消费者明明看到了下单成功或订单已确认字样，为什么还是被骗了？面对不断翻新的骗局，出行旅客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8: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7: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9: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7: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

0: 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1: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1: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2: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2: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啊，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1: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入伏之后，全国多地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不少市民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了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当中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6: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7: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8: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7: 它是来装食物的。
8: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6: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
4: 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

0: 修妻盘之文同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寿耳同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1: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0: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1: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0: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2: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0: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1: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0: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枕，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0: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边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3: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

0: 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1: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0: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2: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古人以智慧与巧思来应对炎炎夏日，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
5: 的确，咱不能把文物带回家，但生活智慧可以。炎炎夏日里，古人的这些巧思怎么通过创造性转化走进当代的日常生活呢？在河南博物院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答案，继续来听报道。
2: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消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6: 这个双消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豪肖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肖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2: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6: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2: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9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姜长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老战友蒋斌的儿子蒋延平。70多年前，蒋斌和姜长泰是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国之后，两家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遗憾的是，由于转业、搬家等等原因，两位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失去了联系。
5: 直到去世，蒋斌还依然嘱咐儿女一定要尽力找寻姜长泰老人。经多方接力，这段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得以重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8: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姜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9: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8: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姜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10: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
8: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姜长泰是2连的战士。

0: 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与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兵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姜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1: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们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走。
0: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姜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1: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啊当回事啊，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0: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兵和姜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姜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2: 我爸爸和叔叔相识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我妈妈，所以是印象特别深。
0: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兵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兵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姜长泰。
2: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0: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居住在宁波瀛洲区的姜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弟。
3: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江兵儿子。哦，我都要打哭，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你们。
0: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双手递给姜长泰，老人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临别时，两家人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战火里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失联有半分损耗。所谓战友情，是有人始终惦记，有人一直找寻，有人在某一个寻常的日子替父亲终于了却心愿，轻轻敲开一扇门，见到心心念念半生的人。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国家统计局近日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均保持了快速增长。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在这场聚焦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发布会上，将会透露出哪些更多细节？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5: 今天上午9点，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关注。
7: 目前 LPR 是国内所有金融机构新增贷款

0: 定价的核心基准，其中一年期 LPR 直接对应小微企业经营贷、个人消费贷的成本。五年期以上 LPR 作为全国住房按揭贷款定价锚，直接牵动亿万居民房贷月供。上一轮 LPR 下调发生在2025年5月20日，调整后一年期 LPR 3.0%，五年期以上 LPR 3.5%。截至6月最新一期数据，该利率水平已连续13个月保持平稳，创下近年最长稳定周期。有关此次 LPR 的最新报价情况，我们实时关注。
1: 本周二，也就是21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
2: 交通运输部此前表示，今年将突出稳投资、降成本、促改革、强创新、惠民生、保安全，推动交通运输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夯实基础。那么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态势如何？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还将重点推进哪些攻坚任务？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将带来最新报道。
0: 各地公布的录取批次时间安排显示，河北、辽宁、黑龙江等省份将于7月21日起陆续启动普通类本科批集中志愿录取工作。天津市普通本科 A 阶段录取结果7月20日公布，云南、山西等地本科批录取将持续至7月底。
1: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中国羽毛球队全员出战，各单项均具备冲冠实力，各路海外强手齐聚争锋，国羽选手会有怎样的表现值得期待。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并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带来观察。
3: 距离美国与伊朗重启相互袭击已经超过1个星期，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接下来美伊战火是否还将继续升温，由此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战争外移风险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阻滞等问题又将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观察。
1: 本周俄乌冲突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战场关键节点的争夺以及后方能源设施的博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4: 当前在冲突前线，俄军主攻方向集中在顿涅茨克北部，在后方乌军则利用无人机深入俄境内打击炼油厂、能源设施及军工生产线，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双方冲突的烈度持续升级，恢复和谈的前景依然迷雾重重，相关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潘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在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7: 冯发贵、薛学深会见钠电产业行业嘉宾。
6: 内江启动田城食安3年行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7: 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

0: 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13日，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薛学申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听取去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等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相关文件。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部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1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学申会见海斯达纳星董事长陈刚及行业协会代表，共商纳电产业发展。冯发贵指出，当前纳电产业处于规模化关键窗口期，内江已引进一批核心企业，初步形成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产业链条，正着力培育全国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内江将抢抓产业风口，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拓展储能、启停、通信基站等应用市场，与企业家们携手，共同把市场做大做强，打响内江纳电品牌。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尽快落地，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全力支持企业在内江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海斯达纳新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9月投产。陈刚表示，从市场端看，储能、汽车启停等领域需求持续增长，企业已充分预判材料成本波动，对内江营商环境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扎根内江、扩大投资布局，行业协会代表张守国表示，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产业规划、招商对接等方面做好服务，并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助力内江抢占新能源产业赛道先机。市领导卢万东、唐南胜、蓝渠及相关企业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我市近日正式启动田城石安链住民生食品安全城市品牌建设3年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防护网。行动明确，到2028年建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的现代化食安治理体系，在源头环节将严控农兽药使用，推行农产品全程扫码溯源，严厉打击注水肉、病死畜禽加工等违法行为。生产经营环节聚焦白酒、肉制品等高风险业态，开展专项整治。校园食堂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同时规范直播带货、网络订餐等线上新业态，整治幽灵外卖乱象。此外，我市还将补齐仓储冷链和快递寄递监管短板，以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组建田城食安体验官队伍，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保持执法高压态势，护航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7月12号至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以张大千文化为纽带，开展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节目同台交融，彰显文脉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两地基层社区工作

0: 大千美术馆参与书画实操，近距离感受两岸一脉相承的水墨艺术魅力。据了解，参访团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企业青年、在校学生等群体。内江阶段行程结束后，参访团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继续探访四川历史人文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钦报道，7月12号傍晚，东兴区栖霞路栖霞夜市夜市烟火升腾，炒饭、串串、烧烤摊位香气四溢，顾客排起长队。这条仅150米的特色夜市，自2月初开街后迅速出圈，30余户商户日均营收近1000元，旺盛的人气折射出甜城消费强劲态势。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以来，内江坚持全域场景营造与普惠政策双向发力，上半年全市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50场，综合带动消费突破86亿元。6月中旬正式启动大千盛夏消费季，接续推出90余场主题活动，承接上半年消费动能，以多元业态融合稳住内需大盘，为全市消费平稳增长筑牢支撑。
0: 盛夏时节，走进市中区凌家镇花红村，连片稻田绿波荡漾，务工人员正弯腰除草巡查秧苗。村委副主任袁成熙感慨，以前地块零碎，农机进不来，现在田城方路相通，种地省心多了。这正是市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变化。市中区地处丘陵地带，70%以上是坡耕地，过去巴掌田、鸡窝地让大型农机难以施展。近年来，该区大力推进小田改大田，坡地变平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5万亩，昔日薄地变身稳产良田。在全安镇雨坝村，700余亩玉米叶青茎壮，长势喜人。种植负责人傅生辉告诉记者，公司在全区流转高标准农田10000余亩，耕、种、防、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过去耕作不便的难题彻底解决了。目前全区集中连片流转面积达20000亩，村民既能拿流转租金，又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田城方渠相连，路通畅，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1: 本台消息，主汛期已至，连日来东兴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深入一线，对山洪危险区、水库、水电站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在田家镇，值班表、物资库被逐一检查，工作人员现场清点救生衣、救生圈，核对出入库台账，叮嘱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确保雨情水情耳聪目明，应急物资拎得出、用得上。联合水库是全区防汛重头戏，检查人员爬上大坝查看溢洪道，调试监测设备，从坝体渗漏到泄洪通道，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全面摸排水库汛期健康状态。入汛以来，全区已排查整治10余次，储备抢险物资2.3万余件套，以最严标准筑牢安全屏障，打好防汛主动仗。
0: 本台消息，近日高温持续，户外劳动者面临考验。7月14号，内江经开区总工会启动工会驿站清凉物资补充行动，为全区21个驿站集中配送矿泉水8800瓶、藿香正气液140盒、风油精210盒。此次行动覆盖该区21个工会驿站，其中5个站点由省总工会爱心冰柜清凉接力活动提供物资保障。其余16个站点由区总工会自行补充。区总工会副主席赵明表示，工会驿站是服务户外劳动者的前沿窗口，充足的饮水和防暑药品补给，既能做好防暑降温保障，降低高温作业风险，又能让驿站真正发挥歇歇脚、喝喝水、充充电的作用。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政企联动，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把群众需求清单变成幸福账单。7月13号，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北环路环房巷小区内，施工人员正安装崭新的休闲座椅。

0: 十余名居民自发帮忙，现场有说有笑，气氛温馨。居民杨全芳一边擦拭新座椅，一边笑着说，以前买菜回来想歇脚，只能在花坛边将就，夏天烫，冬天冷，现在有了新凳子，又舒服又方便。据悉，这批座椅由四川红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捐赠。6月29日，内江高新区发布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揭榜挂帅榜单，红英科技党支部认领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不到半月，40把休闲座椅已在碑山、盘龙、新立、三湾四个社区安装到位。企业表示，将持续关注社区需求，带动更多企业参与公益，让共建共享看得见、摸得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

0: 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T 来他名。
3: 对。
5: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1: 收回了。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4: 好，
1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温馨，
1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2: 浪漫，
1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2: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2: 934听经典。

0: 指点者。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内江又是一个大晴天啊，天气好热好热，一定要记得多喝一点水啊，朋友们。今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30度。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是在户外呢，还是在室内吹空调呢？今天一定要记得多喝一点水哦。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找工作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前几天呢，江林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在问，说想问一下大家，选工作的话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是选择离家大概是5分钟的路程，但是呢每个月的月薪只有4000块钱还单休，还是选择离家1个小时的路程，每个月呢是双休，然后有这个6000的一个薪资。如果是这两个工作的话，大家是怎么看呢？如何选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或者是说，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如果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单休，和离家近，然后双休，但是离家远，这样的一个工作你是怎么看？或者是说，有一个工作他离家比较近，但是他薪资呢也差不多吧，薪资可能也就5-6千的一个薪资，但是离家是比较近的，但是他只有一个单休。那如果咱又换一个方向来，如果说他离家比较远，他薪资比较高，但是他又是单休，大家会如何进行选择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找工作你是喜欢找这种离家近一点的工作，还是喜欢找这个单休的工作，还是双休的工作，还是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各个方面都是要考虑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杰克在说，杰克雨墨都在说，他说那找工作咱肯定得找双休的呀，是吧？大家都选双休是吧？但是之前我看到的那个朋友，他看到的那个网友，他说的是他选择这个双休的这个工作，离家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是单程1个多小时。如果是这来回的话，就是2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哦。那如果你而且他这个薪资可能就比这个离家5分钟的那一个车程可能要远这么多耶，朋友们。杰克在说，他说我觉得钱不钱的无所谓嘛，关键是得快乐呀。雨墨说1个小时怎么了？1个小时可以坐地铁呀。那有地铁的地方坐1个小时来回，就通勤的时间是2个小时，大家想一下，就你可以接受通勤时长多长？

的工作呢？那比如说像在我们内江，我们内江的话，因为可能这个城市的范围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大，即便我们是在非常非常堵车的情况下，我们最长的一个通勤时间可能也就是40来分钟、50分钟的一个时间，那都是堵得不得了了那种感觉，对吧？当然像有一些大城市的话，觉得说哦一个小时。

0: 说，他说一个小时我在地铁上也是可以玩手机，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呀。在地铁上面玩手机和在工作单位上玩手机和在家里面玩手机，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有没有发现？三种不同的感觉了。雨墨在说，他说双休，哎，一个月都要多出4到5天的一个休息时间，难道这不快乐吗？霸道总裁说，你在说坐地铁，我们内江目前又没有地铁，你让我咋整啊？我要不然就只有坐公交车。阿达现在说了，他说通勤2小时以内啊，每个月到手的这个收入肯定是不能少的，如果到手的收入是少了的话，那通勤时间太长我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对吧？亲亲无价他说，我从资中一中然后到内江一中，我通勤时间要1.5小时呢。咋的，你是资中一中的老师要到我们内江一中来上课吗？张甫在说，谁说我们内江没有地铁啊，我们西门桥有地铁啊。你这是看走走停停看他们批的那个地铁是吗？对，因为之前走走停停到我们内江来就是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然后就拍了西门桥的一些景，然后当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西门桥什么时候通地铁了。Show you all the stars I used to hide.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工作的一些选择哈，因为最近在网上呢，江玲是有看到有些网友就是在问离家近的一个工作和离家远的工作，离家近啊，可能他是单休，有离家远的工作，可能他是双休，然后通勤的一个时间呢，就是离家远的，他可能来回通勤的时间是要2个小时，然后离家近的那个，他来回通勤时间就10分钟，因为单程就只有5分钟。但是一个是单休离家近啊，一个是双休离家远，离家近的这个呢，薪资可能到手一个月呢，大概就是4000块钱左右。离家远的那个，通勤时间2个小时，但是他是双休，然后他的一个月薪可能是6000。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你在选工作的时候，其实是看重这个薪资待遇，还是看重离家的一个通勤时间呢？或者是单休还是双休？大家更看重于哪方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叶子在说，他说现在有牛肉面就可以了嘛。就在我们内江的话，不管你是这个通勤时间5分钟的还是通勤时间1个小时的，你应该都是有内江牛肉面可以吃到的，好吧朋友们。兔子在说，他说我的这个工作单位走路的话是5公里通勤。我的妈呀，那你来回不是要走10公里吗？你是把减肥这件事情，把锻炼身体这件事情是放在自己走路放在自己上下班的路程上，就已经同时完成了是吗？你说要天气凉快点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今天目前的实时温度就已经是30度的天气，你要去走路去上班吗朋友？真的你要走路去上班吗？这说到这个事情就不得不跟大家讲，就是周末的时候，我爸爸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火车站的一家兔子啊，这个我之前应该也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然后我的爸爸就以为那家兔子呢是早上8点钟开门，他就说哎我就早一点去嘛，对吧？然后他大清早的就是6点过就起床，然后就坐车就跑到那个地方，他以为是7点钟开门，然后他6点过就起床，然后坐车就到了这个火车站那块，结果没想到是8点钟开门。所以他硬生生的在那个地方就是玩了1个小时，然后他说哎呦我的妈呀，早上天气也太热了，早上7点过6点过出门，7点钟的时间就已经很热了。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好的，10:1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找工作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因为最近呢，江玲在这个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朋友就在网络上问大家啊，说他现在有两份工作都已经拿到 offer 了，就是他去任何一个工作都可以。两份工作的条件呢，大概就是一个离家近啊，家里面这个去公司大概就只要5分钟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但是单休，收入大概就4000多一点儿。然后另外一份工作呢，离家可能稍微远一点，单程的是1个小时，然后是双休，然后收入大概是6000，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大家觉得，哎，如果是你的话，你大概会怎么样选呢？叶子在说，他现在是自己早上在我们内江啊城区里面吃一碗内江牛肉面，然后到大足去上班，单程的通勤时间大概就是45分钟左右。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通勤时间对于你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吗？谢谢我们的半糖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二大爷在说了，他说这个月呢自己休假休了这个20天哈，在20天当中呢，自己去爬了山，钓了鱼，盘了串儿，吃了美食，看了演唱会，还学了自媒体，还喝了曾经喝不来的咖啡。所以这20天你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潇洒哟，朋友。

发音一声有离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叶子在说，他说生活所迫呀，哪个不想在内江啊？所以其实叶子如果说现在有一份工作就是在内江本地啊，你不需要通勤到大足去上班的话，其实你可能会更愿意留在我们内江，是不是？因为毕竟咱离家近啊，是不是？阳光土豆人他说，我可是真的到内江看了一下的，我当时是开车路过的内江，所以你有下高速到我们内江城区走一走看一看吗？感受一下我们的人间烟火四方块，感受一下我们的万盛天街，感受一下我们的万达广场，有吗？还有我们的五月广场。九零后的老大爷他说，我2014年啊大学毕业，现在2026年自己已经退休了。2014年大学毕业，2026年你就退休了？你退的是哪门子的休啊朋友？你是自己给自己退休是吗？说他说到找工作这件事情啊，就是眼高手低，去任何地方都是不好找工作的。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嘛，如果说有两份工作摆在你的面前，一份工作离家就5分钟的时间，但是它是单休，然后月薪呢大概是4000左右啊，那么另外一份工作离家大概1个小时啊，单程说都是单程的时间啊，离家大概1个小时，是双休，然后月薪呢大概是6000左右，针对这两份这样的工作，如果是女的话，你会怎么样进行选择？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其实更看重于哪方面？你是看重通勤时间，还是看重这个收入的多少，还是看重休息时间是多少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二大爷在说，他说我曾经是盼望着每个月我能够休假半个月，如今我每个月可以休假20天，朋友们都在上班，就我一个人静静的。朋友们都很羡慕你是吧二大爷？所以什么工作现在能够每个月休20天啊？在说，他说啥家庭啊啊！2014年毕业，2026年你就退休了，就是啊，我们也想知道啥家庭条件啊！2014年毕业，2026年你就只上了这个16年的班是吧？你就退休了。泡泡茶壶他在说，他说我的妈呀，单休真的好累呀、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工资呢也才4000多，那你的这个通勤时间大概会有多久？叶子在说，他说我的理想是家里面有两个女孩，读完大学我就可以退休了，现实是家里面现在还要生3胎，8月初3啊、8月初这个3胎就要卸货了。哇哦，恭喜这位朋友哦。我、哦、家里面这个人多非常的兴旺好不好，多子多福啊朋友们。读的忧伤他在说，蒋老师如果照我来选的话，我一定会选双休。他说呢，还是要通勤时间更短，上班时间短，然后工资还要高的。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朋友，你不仅要双休，你还得要通勤时间短，上班时间你还得短，那上班时间大家不都一天8个小时吗？你还要工资高。咱今天早上睡醒了吗？现在是还在做梦是吗？现在大家有没有，就是大家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在听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你找到这样的工作了吗？又是双休的，通勤时间又短的是吧，然后工作时间还短的，你还得工资高。谁找着了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找的是啥工作。哎呦我的妈。谢谢许俊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思前想后他说，不，我就不这样选，我要选全年无休。雨墨在说，刚才那位朋友你的要求真的适合早点睡呀、啊、他说我现在还没睡醒呢，我现在在睡梦当中，我在给你们发信息。向王在说，他说现在1天8个小时的工作都已经非常不错的啦，还有一些工作他们都是要加班的。罗莉在说了，他说现在找工作呢在于自己的精准定位，用人单位看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能力，其实只要自己有能力有素质啊，高素质这样的一个人才，其实我们很多的工作单位都是非常喜欢的，对吧？他在说，他说以前的仓库管理每个月呢是上10天，上一休二，离家也近，15分钟的一个通勤。

0: 停时间就是钱少，这是休息的多，然后呢离家又很近，但是就是到手的收入会比较少一点，对吧？欢迎段宇杰，邮箱不计远，他在说，我一天上12个小时，我真的在直播间我都不敢说话。所以你是有4个小时的加班工资是吗？思前想后再说，他说趁着还能干得动，咱就多赚一分是一分啊。所以现在大家不要嫌弃工作，不要去挑，是吧？雨墨在说，现在没被优化就不错了，你还要要求单双休啊？所以现在找工作有这么难吗？我就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的求职者都在说，哎，我找工作好难好难啊，我根本就是大学毕业啊，或者是研究生毕业，甚至博士毕业，说我找不到工作。然后现在很多的企业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有跟这个就业中心他们合作嘛，对吧？就业创业中心他们合作，我们是有开这个就业直通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甚至我们有直播带岗这样的一些节目。每次我们去跟这样的一些企业在跟他们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们在说，哎呦，我现在招人真的是好难啊。你们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求职者说，哎呀，我找不着工作。然后咱们的这些这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或者是这样一些单位又在说，现在招个人真的好难啊，都没有人来。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一方面呢？到底是真的不好找工作呢，还是说大家找工作的要求是太高了呢，还是说一部分企业给的条件大家看不上呢？奔跑的蜗牛再说了，他说我找工作主要就是有双人间的，在内江室外无所谓，我工资呢4000多一点自己就觉得可以了。有双人间的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包住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吗？奔跑的蜗牛，欢迎真情永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前浪和后浪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不好找工作的很多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不相信中介吧。我觉得不相信中介是很正常的呀，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防骗意识是非常高了。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你们找工作哈，就是一定要记得不要去相信一些中介机构，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一直在广播里面跟大家进行科普的，尽量不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些中介机构。你可以直接去对接哪里？直接去对接你所在城市的就业创业促进中心，他们会有很多的工作岗位给大家进行提供，这些都是由政府单位给大家进行过前期的采点，跟大家进行过前期的一些审核，在他们那里报名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单位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企业，我们作为求职者来讲是可以完全放心去相信的，对不对？向往就在说，现在很多中介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呀，找工作一定要在一个靠谱的平台，是吧？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互动话题是说，找工作大家其实更看重于哪方面？你是看重通勤时间吗？还是看重收入的多少？还是说你看重的是单休或者是双休？到底是哪一方面会吸引到你去选择这样的一份工作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的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直接来跟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接着聊，稍后再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然后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或者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在内江之声里面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港湾文仔流金岁月，欢迎风雨人生路，欢迎一言为定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999半步。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找工作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更看重哪方面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之前江老师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有刷到一个朋友找工作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纠结，说两份工作我到底选哪一份呢？两份工作条件是这样的啊，一份工作呢离家很近啊，这个单程就5分钟的时间，来回也就10分钟啊，就通勤时间10分钟。然后呢是单休啊，一个月一周只休一天。然后呢，这个每个月到手的薪资，到手的薪资大概是4000块钱左右。好，另外一份工作就离家稍微远一点了，单程大概就是1个小时啊，来回大概就是2个小时，是双休。然后呢，薪资可能是6000元，所以他就很纠结，说：“哎呦，我到底是选离家近的这个工作呢，还是选离家远的那个工作呢？如果是这两份工作摆在大家的面前，你们选择哪样的一个工作？那如果是你自己啊，有其他的工作在你的面前，你考虑的是哪方面呢？比如说你考虑通勤时间，还是说你考虑他的一个单休双休的问题，还是说你考虑实实在在我们到手到底能够拿到多少薪资的问题？”李点点在说，他说我觉得4000不够用嘛，就录了6000我也觉得不够用啊。所以李点点的意思是这两份工作你可能都不选是吗？哎呦我的妈。小董说：“那我自己的话，我特别优秀，我都不用去投简历，这猎头啊总是给我打电话。”林哥在说了，他说：“那1个小时他的车费是多少呢？”那你要坐公交车的话，那大概就是2块钱吧，来回4块。但如果你打车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点贵喽，对不对，朋友？你自己开车的话，这个通勤时间，这个通勤的成本的话，你可能又会那个啥一点嘛，对吧？当然因为像我们内江可能是没有地铁的，我们只能要不你再咱就坐个这个公交车，要么咱就只有打车了，是吧？刘俊岁也说，那我肯定是选工资高的呀。欢迎江山，江山说我肯定选工资高的，我选6000的，离家远就远点吧。周说：“我为什么要找4000、6000？”

0: 那工作我为啥不能找8000的？那现在重点是就这两份工作摆在他的面前，他还没找到那个8000的那份工作呗。流金岁月说，他说我觉得走路也可以啊，锻炼身体啊。我的妈呀，你坐车都要1个小时，你要是走路的话，那你得走多久啊？你今天早上9点钟上班，然后你到单位的时间是准备下午2点钟到，下午1点钟到，还是中午12点钟到，还是说你凌晨3点你就开始起来准备走路了？李点点在说，他说这两份工作我建议都不选，咱就在家吹空调，然后吃老本是吗？啃老是吗？欢迎陈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刘金岁月说，我就喜欢锻炼，那我要是早上9点钟上班，我通勤1个小时，我就早点出门。那你通勤1个小时，你觉得1个小时你走路得走多久啊？朋友，欢迎有饭一起吃，欢迎皮蛋瘦肉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李点点说，反正又不是我找工作，他爱要哪个就要哪个，反正我的话这俩工作我都不选。因为你有更好的工作是吗？欢迎白条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雨墨说，咱直接住公司不行吗？咱能不能在公司这旁边租一个房子，咱就没有这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咱再回来住行不行？这是个好主意啊，对吧？那如果是我又双休，只要我的这个住宿的成本我觉得就是没有超过刚那个比对的2000块，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那个6000的双休的离家1个小时的工作，然后我会像刚才那个雨墨一样啊，在这个公司旁边租一套房子，对吧？只要我的这个住宿的成本，那如果说那个工作他甚至包住宿呢，哇，那不是更好了是吗？ I'm but a fool。小董在说，他说如果是单身的话，那还可以考虑一下合租。单身还可以考虑合租哈。那合租的话，大家是选择和同性合租还是和异性合租呢？有曾经和异性合租的经历吗？和异性合租的时候，会不会在合租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就会培养起那种神秘的、不可说的情感呢？然后就从此以后就不再是单身了是吗？小董说，那合租的话当然是和同性合租了，那异性合租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大圣说，那异性合租真的是有可能会产生感情的，非常非常的有可能。流金岁月说，要不然我就在当地找个女朋友，这样的话我就不用给住宿费了。你真的是这个算盘打的，我在直播间都听到了啊。周赞说，他说肯定是找异性合租的呀，还可以帮忙洗衣服。是你给他洗还是他给你洗啊？朋友，谢谢我们的电动车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那我们这个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课点之后回来再接着聊找工作的那些事儿，稍后再会哦。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

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分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刚才有位朋友在直播间说啊，他刚才在坐我们的这个出租车从花千骨坐到4号路车站，下车的时候自己家宝宝的小天才的电话手表掉在了我们的出租车上啊。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们啊，有没有看一看你们的车上有没有咱们的这个小天才的电话手表啊？有的话赶紧跟我们交广取得联系啊。这位朋友啊，川 K 的这位朋友，他们家小孩的小天才电话手表掉了，希望可以拾取到啊，希望可以找到啊，朋友。可乐在说，他说他之前是找了一份工作啊，找的这个工作呢是一个外贸公司，其实这个公司给他的这个薪资大约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他的工作时间就必须要按照外国的时间在工作哟。所以你是按照南半球的时间在工作吗？还是按照美国的时间在工作呢？哎呦我的妈！是我们大家都睡觉的时候，你就凌晨啊，特别的精神啊，那个时候你就得工作了是吧？我们睡得香迷糊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在哼哧哼哧的干活儿，然后到我们开始这个哼哧哼哧干活的时候，然后你又在睡得香迷糊了是吗？可乐。我们这位朋友是今天上午的这个10:12的时候啊，10:12之前从花千骨坐车，在10:12的时候在4号路车站下的车，小孩的这个小天才手表是掉在了我们出租车上面，希望我们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朋友可以看一下啊，你的车上有没有小天才的电话手表呢？山哥在说，他说那个可乐啊是顺便做了一回美国人是吧？因为他工作时间，外贸工作时间是跟国外的工作时间是一致的是吧？可乐在说了，他说这个确实啊，他说我现在的作息和正常的国内大概是有15个小时的时差，所以现在对于他来说，现在我们的上午10:49对他来讲就是晚上8点过。那你这时差还是挺远的哦，挺久的哦。欢迎陈礼，欢迎花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蓝天白云，欢迎我们的夏天。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找工作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大家其实在找工作的时候更看重哪方面？你是看重我们工作的一个这个通勤时间啊，因为有的工作呢大家觉得说，哎呦我特别希望我能够找一个离家近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之前姜老师也一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姜老师为什么会干现在这份工作，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个工作在招人的时候，他离我家的一个通勤距离也就不到5分钟的时间。结果我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入职不到半个月，我们单位就搬家了。他把我给气的啊。所以有时候啊，你找离家近的这个工作呢，还是得看一下你们家单位得不得搬家。迪迦说：“姜老师，你的面相就不太适合工作。”

我这面相适合退休了是吗？我这面相已经这个老人味十足了，然后脸上全是皱纹，说你这个年纪怎么还要来干工作呢？这个年纪你就已经适合回家退休，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啦。小董在说，他说我是凌晨三点起床，我要做防御，不一样吗？我只要薪水足够，钱到位，离家再远的工作我都愿意。可乐在说，他说我之前和我的另一半都不是一个时间生活了，但是呢我的另一半就是为了我现在也入职了这家公司，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就没有时差了对吧？雨墨在说，江老师你们公司怎么能够随便搬家呢？有没有可能它是流动摊位？可乐当饭吃在说，他说应聘的时候呢说是不定时的工作制，想象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当天的事情呢你自己做完你就可以下班了，结果他的不定时是什么样呢？结果的不定时是随时随地都要，随时都要上班，随时都要加班，加班还没有加班费。啥公司啊，加班没有加班费，超过8个小时的这个加班时间啊，这个超过法定节假日，在法定节假日之内都让你加班的那种的话，咱都是要给加班费的好不好？要不然这公司都不合规哦，朋友。王先生在说，他说江老师，像我们现在上天，我们上班一天我们都不说话了，然后在节目当中听听我们江老师唠叨，感觉现在语言组织能力自己都有待，都已经也有一些提升了啊。你看，这就是听我们广播节目一个很好的收获。欢迎我们的良辰孤影。可乐当饭吃，他在说，他说上班打卡都是人脸识别，在办公室里面打卡，但是我们没有下班打卡的说法。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上个班去打个卡，就刷个人脸，然后你就回家了是吗？哎呦我的妈，这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工作呀。你看像我们除了上班要打卡，我们下班也要打卡，我们一天8个小时都焊在这里。什么叫焊在这里你们懂吗？焊在这里。欢迎中国青年可乐当饭吃，他说，哎，江老师，哎，你别说，你这个思路那是相当好的咯。咋的，你们领导不查岗啊？陈里在说，那位朋友可乐当饭吃，那你工资一定很高了啊。小董就说了，你们这些挣50000年薪的，你去操50000的心干啥？我也是醉了，记住老板给多少钱你就干多少钱的活儿，让老板知道便宜没好货。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又开玩笑了啊。其实我觉得呀，是这样的，就是找任何一份工作呢，你要知道你现在干的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其实这份工作是在给你什么，你能够从这份工作当中学到什么，获得什么，收获了什么，对吧？不管你是收获的经验也好，不管你是收获的金钱也好，还是你收获了朋友也好，一定要从这份工作当中有所收获，你才能干得长久。如果说这份工作没有带给你任何一方面你觉得可以收获的东西，那么江林建议您换一份工作。每一份工作都能够带给你，让你变得更好，这才是适合你的好工作。好，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找工作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找正规的平台，可以联系您当地的就业创业促进中心，他们那里有海量的工作可以给到大家选择，一定注意不要去相信一些中介机构。好，那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正午的节目时段，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在
在明天上午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3895521153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淮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吃一口，一秒放松。

0: 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3: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

0: 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水资源循环利用是守护城市水安全、修复水生态的关键抓手。作为西南地区唯一同时承担3项国家级再生水试点任务的城市，我市抢抓政策机遇，建设施立制度拓场景，全方位推进再生水规模化利用，走出节水增效、生态提质的发展新路。
2: 近年来，我市高位推动再生水发展，先后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专项领导小组，形成双组长统筹、市县两级联动工作机制，将再生水项目列为重点生态民生工程。2025年，我市出台全省首部再生水利用地方政府规章《内江市城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以法规明确规划、建设、运维、使用全链条责任，夯实制度支撑。在资金保障方面，我市多方拓宽筹资渠道，累计争取中央专项资金1.0668亿元，整合海绵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等补助资金7.5亿元，通过 PPP、ABO 市场化模式引入社会资本3.87亿元，社会资本投资占比超60%，推行长网河湖一体化运营，构建可持续运维体系，硬件配套也持续完善。目前中心城区建成再生水管网156.79公里，取水口40处，生态补水口5处，日处理能力9.8万立方米，年再生水利用量2227万立方米，水量规模等效2座中型水库。我市树立刚性用水导向，推动再生水从补充用水变为刚需用水，打造6大循环利用场景。城市道路冲洗、绿地浇灌全面替换再生水，沿线公共建筑冲厕再生水替代率超50%，5处补水口持续为河道活水自净，对接31家重点工业企业，日可节约企业用水成本4.18万元。新建小区同步配套管网用于绿化景观，同步联动海绵城市，雨水、再生水分季调配，最大限度节约优质自来水。一条条再生水管网串联城市各处，一套完善的循环体系持续释放生态与经济双重红利。

0: 我市以水资源循环利用为抓手，持续夯实城市水安全基底，绘就人水和谐的生态宜居画卷。
1: 近年来，隆昌市锚定三个隆昌总体目标，将内容农高区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平台，聚焦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剥屏陶瓷三加一现代制造业体系建圈强链，推动产业集中集聚发展，全力打造成渝发展主轴现代制造业配套区。今天的主播带你看园区栏目，让我们走进隆昌市，实地探访园区发展的新志向。
2: 作为川渝两地毗邻区域合作共建的十大功能平台之一，内容农高区承载面积约 11.3 平方公里，目前已成功吸引入驻各类企业274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7户。2025年园区实现营业收入 172.98 亿元，同比增长 3.6%， 园区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发展动能稳步增强。
3: 我现在是在新型锂钠离子固态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的现场。作为隆昌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目前该项目的一个建设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2: 据了解，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200亩，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年产能1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实施，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5亿元，带动就业900余人，将为区域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目前该项目一期进度已完成 85% 左右，预计9月底可实现投产。
4: 从签约拿地到厂房建设全程，隆昌市给足了实打实的帮扶，推行拿地即开工，项目管家全程驻场帮办审批手续，还有稳定的用地、能耗、用工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产业扶持政策清晰透明，我们真切感受到隆昌轻商、安商、富商的诚意。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宏光工业园，在我身后呢是四川汉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电子传感器源器件及微波介质陶瓷材料制造项目现场。这是该公司在隆昌投资的第二个项目，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企业如此笃定地选择再一次投资隆昌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2: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约25亩，总建筑面积达 2.75 万平方米，主要新建微波介质陶瓷材料生产线及传感器元器件制造产线20条。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解决就业约500人，推动隆昌电子信息产业链提质增效，助力当地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5: 项目过程中，园区帮办代办、立项、环评、规划等全流程手续大幅压缩了办证周期，遇到的大小问题都能快速的协调解决，实实在在的服务是企业扎根发展的底气。
2: 园区产业集聚发展的背后是隆昌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的坚实支撑。近年来，隆昌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常态化做好企业生产调度、市场拓展帮扶，引导企业深挖产能潜力，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强化土地、资金、用工全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不断壮大园区产业体量，完善产业链条，夯实工业经济发展底盘。
6: 锚定三个隆昌总体目标，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一号工程，聚力推动三加一现代制造业体系建设，积极实施工业倍增行动，加快推动羽绒羽毛产业发展，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内容农高区 11.3 平方公里承载优势，全面深化一站式服务，始终坚持尊企、重企、爱企、护企，共筑政企协同发展新格局，以优良营商环境助力产业隆昌高质量发展。
7: 7月15号上午，由市政府新闻办、东兴区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镇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东兴区杨家镇金银嘴村举行。
0: 本场发布会以魁步千里扬帆未来为主题，以蒲葵制品为展陈背景，构成了一场含葵量超高的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杨家镇坐落于东新区东北部，大清流河蜿蜒而过，不但有革命老区的重要地标东乡农民运动旧址，也有连片的蒲葵产业和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发布会上，杨家镇党委书记邹玉芳以红色资源

0: 季英嘴村成片的蒲葵林绿意葱茏，蒲扇加工坊里一派繁忙景象。杨家镇人把一片小小的蒲葵叶做成了富民大产业，该镇的万亩生态蒲葵种植及非遗手工蒲扇制作具有全国第二、西部第一的规模。芭蕉扇、玻璃扇等特色产品亮相上海世博会、西博会、农博会等重要展会。当地通过构建农户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加龙头公司的模式，形成生态采摘、非遗精致、文创赋能、海外热销、群众增收的产业闭环。目前该产业年产值达5000余万元，仅嘉阳蒲扇这一品牌就能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增加10万元。发布会上，杨家镇镇长刘红利、季英嘴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征、东乡农民运动就职解说员蒋海云等围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非遗蒲扇传承出海、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研学打造等媒体记者、线上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逐一回应解答，细致解读全镇发展举措与未来规划。
1: 7月12号至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相聚田城。活动以大千文化为纽带，通过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丰富环节，推动两岸青年深度互动、互学共进。
2: 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仪式现场播放内江城市形象宣传片，全景展现沱江秀美风光、大千书画文脉以及城乡基层发展崭新面貌。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特色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文艺节目同台交融，生动彰显两岸文脉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在随后举行的交流分享环节，两岸基层社区工作者结合一线工作实际，围绕社区精细化治理、邻里暖心服务等工作交流经验，共话心得。
3: 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到社区去示范教学，我们就直接接触，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学习方式或不一样的课程。
4: 他这次来到四川是第一次，对，还蛮期待的。其实我们台湾很喜欢来四川，太多旅游了，大家就是很仰慕四川的整个一个风景，还有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省的很多一个大大小小的城镇，还有很多古镇。像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张大千的一个这个博物馆，那也看到很多大千大师的一些画展，还有我们的讲解员也讲解得非常的好。
2: 交流期间，参访团一行走进市中区上腾新村，实地观摩乡村基层治理实践，沉浸式体验汉安夏布秀非遗技艺，品鉴本土特色紫酒，在感受乡土产业与传统匠心的过程中凝聚文化共识。参访团一行还探访了资中文庙、武庙、资中县博物馆、溯源巴蜀千年历史文脉，深切感受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5: 我就是每2-3年都会回来走走看看，我觉得这边经济繁荣，然后文化建设也都很多元。那每次跟着妈妈回来走走的时候，都会觉得这边的就像家一样，让我有种温暖的感觉。
6: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身体验，以前对内江的了解比较有限，但这几天经过实际走访之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深厚的历史文化。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去传承和弘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7: 这次组织大家来这边呢，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学子，然后能来这边体验一下。那其实大家都感觉很亲切，没有说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距离感，就是来到这边就说觉得很自然，大家都跟大家想象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子。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带领更多的新的人一起来去体验，去促进两边的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这样子。
2: 据了解，参访团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探访自然山水、历史

0: 古镇与重点文博场馆，全方位感受四川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特色文旅资源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果。
1: 近日，内江高新区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揭榜挂帅榜单发布式上，其中发布了涵盖适老化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关爱留守儿童等领域的八个民生帮扶项目。其中，四川红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党组织主动揭榜，认领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善帮扶项目。连日来，40把崭新的休闲座椅陆续在碑山、盘龙、新立、三湾等四个社区的老旧小区安家落户。
2: 7月13号，记者在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三湾社区环房巷38号院落里看到，工人们正忙着搬运安装崭新的休闲座椅，居民们围在一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3: 我觉得爱心青年给我们小区免费安装座椅，这个事情很好，方便了我们居民日常使用。我们平时买菜、接小孩、累的时候，都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4: 我们会持续关注社区的发展需求，积极参与社区的建设，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能带动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入到社区公益事业中来，形成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2: 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政企联动、共建共享理念，以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揭榜挂帅为突破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补齐村社区公共服务短板，通过企业点菜、群众受益的公益帮扶模式，让民生福祉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内江高新区还将持续深化揭榜挂帅政企联动帮扶机制，广泛收集社区群众急难筹盼需求，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早餐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底色，在甜城内江各地都藏着独一味的晨间风味。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解锁甜城全域特色早餐，品读地道内江烟火滋味。
1: 市中区团结街被誉为内江最隐蔽的牛肉面，藏在围挡后的宅巷之中。简易石墙、露天木桌搭配蓝色塑料板凳，没有精致装修，满满都是90年代爸爸面摊的怀旧氛围。
5: 20年了嘛，以前没有车的时候就在这坝坝头，后头修马路小了就一直在这行儿了。
1: 店内只做牛肉杂酱两款臊子，不花哨不繁杂，简单纯粹的味道留住了一代又一代食客。生意火爆时，短短一上午就能卖出300多碗面条。
6: 早上呢，在八中读书的那些学生娃儿，带着娃儿来吃面了。
1: 甜城的清晨烟火，远不止牛肉面一种味道。豆浆配油条，这对国民经典早餐 CP， 在内江也有着独属于本地的叫法和地道风味儿。在东兴区，当你走到油条大王门口，一种难以抵挡的香气总会引领你的脚步往里走。新鲜出锅的油条金黄蓬松，搭配浓郁豆浆，是老内江人百吃不厌的搭配。
7: 刚出锅的手工油条配上热热的豆浆，真的是 YYDS。 那油条单吃的话就是酥脆有韧劲，但是我认为它的经典吃法就是泡着吃。第一步呢，是先把这个豆浆喂饱，然后呢可以先喝几口豆浆。然后呢就是喂饱自己。吃饱了豆浆的油条呢，就是外脆里软。
1: 在隆昌，一家被误会20多年的酸萝卜牛肉汤馆，凭借清爽独特的风味、亲民的价格和地道的家常口感，深深俘获本地人的味蕾。
8: 刚刚跟服务员交谈才知道，这家店的名字原来叫做招鲜酸萝卜牛肉汤，招鲜的意思就是招新鲜。

0: 意思就是店里面的食材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鲜牛肉搭配酸萝卜，少量香料清汤煮熟，放凉后切片分装。顾客点单后，将牛肉放入沸腾汤锅快速烫热，搭配海带、白萝卜，浇上熬制好的原汤，再撒上葱花，蘸上香辣酱或鲜椒蘸水，那滋味足以让人回味一整天。
2: 大部分农村都喜欢来吃，大人娃儿都喜欢来吃。像这种娃娃儿，第二大就跑出来吃，吃到啥子都读大学了，他还喜欢来吃。然后价格嘛，我们老百姓都能接受，味道还也是还可以。反正吃一份儿，你能吃到饱饱的。
1: 在传承之中，刻在老百姓骨子里的早餐味道，当属兔子面。然而当地一碗高配版的真浓面也丝毫不逊色，不仅火出了内江，甚至卖到了俄罗斯。
0: 这家店位于后西街139号，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店铺里面有两张桌子，更多的是靠墙摆放。老吃家就知道，一看这样的阵势，味道一定差不了。
1: 店里最受欢迎的经典搭配是二两细面搭配红烧兔子臊子，再加两份牛肉蒸笼，全套仅需15元，实惠又管饱。
0: 这家的臊子果然名不虚传，它切得很大块，然后在红油汤底的表面看起来就很有食欲，而且呢这个兔子吃起来很有韧劲儿，然后牛肉蒸笼又很化渣，牛肉味很浓郁。听说啊，很多食客都是奔着这个来的，有些爱吃的一口气要点10多个蒸笼。
1: 提到羊肉汤，多数人都把它当作秋冬进补的美食，但在威远，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是当地人一日三餐的首选，更是雷打不动的特色早餐。坐落于威远建设路东段的宋记新肠羊肉汤，就是众多威远人的早餐聚集地。
3: 因为我们都是采用了当地新鲜的黑山羊，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喜欢吃这个早上，比较喜欢吃这个早餐，然后呢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
1: 地道的威远羊肉汤精髓始于选材与熬制，本地散养黑山羊肉质紧实细嫩，肥瘦均匀，炖煮后无腥膻味，口感绝佳。汤底坚持以羊肉羊骨慢火细熬，不添多余辅料，汤色清亮通透清爽，和外地奶白浓稠的羊肉汤形成鲜明区别。
0: 这家店除了羊肉和汤以外，最对我胃口的就是这一碟酸豇豆。现在在餐饮店里面很少能够吃到这种老坛酸菜了，就是这种酸爽的味道才是我们四川人刻在骨子里面的记忆，而且呢也最能够解吃完羊肉羊杂之后的那种油腻感。
4: 俗话说早餐要吃好，今天我们就来到内江经开区，找到了一家相当有烟火气的小店，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1: 这家老店名为望乡小吃，扎根汉语小区外街巷，至今已经营15年。店门口平底煎锅滋滋作响，现包饺子下锅油煎，底面煎至金黄，店内层层蒸笼不断升腾热气，肉香麦香扑面而来，门店内外座无虚席，仅凭人气就能看出好味道。店内品类丰富，样样现做现卖，煎饺外皮金黄一口爆汁，酱肉包葱香浓郁，是地道家常老味道。牛肉面汤底浓郁，肉块软糯，搭配浓稠挂唇的现磨豆浆，豆香悠长。
5: 早餐不错，味道挺好，它的面和这个特别是个包子不错，我能感觉到口味，适合于大众。
1: 而在内江高新区三湾农贸市场旁的思琪包子铺是一家深耕13年的老店，每日凌晨3-4点，店门蒸笼持续冒出白雾，面食肉香混合菜市场生鲜气息，成为街边独有的清晨风味儿。
6: 都手工做，全手工做，馒头那些每天都是全做，凌晨3点半到店上，然后稀饭啊，然后发面啊那些全部都全做嘞。
1: 店铺包子采用老面发酵，面皮松软带嚼劲，招牌鲜肉包吸饱肉汁，面皮油润，面香肉汁交融，芽菜包肉末搭配碎芽菜，咸香适口，豆角素包手工馒头同样广受喜爱。
5: 我觉得这家包子它比较有特点，然后它的馅儿比较薄，然后它的肉比较多，比较新鲜，这一吃这油腻东西好吃哦。天来了，吃了一口又清爽。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味儿，内江的早餐文化是散落各区县各有千秋的烟火答卷。城区面食劲道香浓，区县汤食温润治愈，还有各式面点小吃软糯鲜香，每一味都独具特色，各有韵味。这些扎根市井的晨间味道，没有繁复的工序，却藏着内江最质朴的生活气息与饮食底蕴。一碗烟火，一味初心，朝夕更迭间，这些地道早餐不仅温暖着市民的朝夕日常，更沉淀为独属于田城的温暖烟火文化。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

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9: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以后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静，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

0: 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2: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岳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龚梦碧》。上一回正听到大财主柳芳华去世之后，他这朋友龚梦碧也走了，儿子柳和和自己的母亲是相依为命，也没有什么赚钱的本事，只能靠典当度日。守孝三年，家里的日子也是越来越难过。那么他们母子究竟怎么继续往下生活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3: 眼看家里当卖一空，不说四旮旯空吧，反正也差不多了，可熬过这三年了。老太太把柳和找来了。和呀，娘，你去上你老丈家去一趟。柳和一听老丈家这几个字的，这脑袋就嗡一下子。为什么？三年前爸爸倒头时去一回，人家道远不来，这三年因没传来信，没烧，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去他能认我这穷姑爷吗？当初跟我们家攀亲的时候，他领着闺女上家来的时候，咱们家什么劲头，呵，娃娃亲，那会儿柳家车马盈门，宾客如云，高朋满座，盛友如云，每天家里头热闹。柳芳华一天到晚从早上起来到晚上没别的事儿，请客吃饭，业余爱好给人家发钱，甭管谁张嘴，拿走拿钱。柳芳华每天就这么两档子事儿。那皇室来了之后，一看我们家这好乐疯了，攀上这么一阔亲戚，而且柳家没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就柳和这么一个儿子，这我闺女过了门子以后，那还了得，一品的大少奶奶，吃的喝的使的用的，捏着砍着扔的炫的，哎，秃的盖，你说什么吧，错不了了。这么好的一桩亲，打我爸爸死三年，连个口信少不少都没提过，我都忘了我有这么一媳妇了。就咱家现在叮铃当啷，我上老丈家干嘛去？你提提，咱们迎娶啊。哟妈呀，咱家还迎娶呢？咱家有轿子吗？顾得起吹过手吗？摆得了酒席吗？这儿媳妇您打算见面得给点忙啊？不仅不给点忙，咱还得跟他们家要点，咱这日子实在太难了。和呀，妈今儿跟你把实话说了吧，娘您说，你去就甭回来了，你就在人皇家算一个养老的姑爷，妈呀，是死是活你甭管。你别看当初你爸爸趁钱，妈可守得住这穷日子，这所房这个院子，拎吧拎吧，租吧租吧，就够我吃的。你呀，还过好日子去，听见没有？扑通，柳和给老太太跪，娘您说这什么话呀？我能不要您吗？那你也得上你老丈家去瞧瞧，你别挑眼。你老丈人没来，可咱不也没去吗？当初咱有那个力量走动，现在咱没这个力量。但这门亲戚可这定下来，咱们有婚书在手，拿着这婚书找你老丈去，他不能不认你啊，只要他把你认下，咱们这日子可就算熬出了头了。哎，娘，那我去一趟，你去吧，最后剩点东西换点钱，预备好了米面搁在家里头，老太太不能饿着，这些日子自己拿着这婚书够奔真定府无极县上老丈家了，打听的这老丈家在哪，去过一回，那早忘了，三年呢没登过黄家门啊。到黄家门这一看，对，

0: 是这样事儿。
1: 啪啪啪一砸门，皇帝出来人了。
2: 您找谁呀？
1: 魏雅，我是孤老爷。
2: 那是什么？
1: 我是孤老爷。
2: 孤老爷？
1: 哦，那咱不外，我是舅太爷。神马东西，混账，瞎粘。你瞧，派头还挺大，这是没挨过揍啊，这是疯了，这干嘛呢？这是早上起来找寻这事儿。
2: 您干嘛的？
1: 你知不知道你们皇室门中在保定府有这么一门亲呢？
2: 知道啊，
1: 我们姑娘嫁到保定府了。
2: 哎，
1: 姓什么你知道吗？
2: 姓柳啊。
1: 那庆翁是保定府的大财主，柳芳华，柳老员外呀。不错，柳芳华就是我的父亲，已然故去了。我就是柳芳华之子，我叫柳和，是你们皇家门的姑老爷。
2: 哦，
1: 这皇家的家丁一看长得还真不错，可身上这衣裳怎么意思？一看这衣裳，这个不是柳家大财主吗？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上面还有补丁，倒是不脏。柳和穿衣裳干净。
2: 您真是柳和呀？
1: 啊，这有冒充的吗？说的话，把这婚书拿出来一晃。我有婚书，婚书文约在此。
2: 哦，郭老爷，
1: 啊，您串门子，您干嘛还乔装改扮呢？您这个关门声大的也可以啊。
2: 哦，来吧，来吧，来吧，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1: 郭老爷来了，往里请吧。
2: 什么叫往里请？
1: 哪里有往里请？怎么？这不郭老爷？
2: 什么郭老爷？
1: 这是柳芳华的儿子柳和。咱们小姐的男人，
2: 什么男人？
1: 咱们老爷子早就改主意了。
2: 你可穿的穿的衣服
1: 啊，
2: 不是大财主了。
1: 哟，我可听说保定府首富最有钱，
2: 那不假，
1: 那是原先，如今呢，
2: 完了，
1: 败落了。听说呀，不交好朋友。一帮啊，驾吃驾喝，方钱的，在他们家天天的，这是算计这个方法，愣给那么大家产的给算计趴下了。
2: 不还有这事儿呢？你瞧，
1: 他这儿子比他家一更字儿，你瞅穿这衣裳告帮来了，先别让他进来，就是咱这姑老爷，你也得跟老爷子说一声，问老爷子什么心气儿。
2: 哦，我还不知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1: 姑老爷啊，快去通禀，开大门，开二门，开一门，洞月相迎，把本姑老爷迎将进去。我还没有吃饭，我还扣着食呢，还啊。
2: 酒啊也给您烫好了，菜也给您炒得了。无奈有一节呀，我的姑老爷，您呢？
1: 您还得稍微等一等。
2: 我等谁呀？
1: 您等等我们老员外爷，我们进去回禀一声。
2: 糊涂，
1: 教客登门岂能迟缓呢？
2: 是啊，
1: 我们家也没有仨姑娘四姑娘五姑娘六姑娘，就是我们小姐一个。哎，您大老远来的呢，虽然说有婚书文凭在您这儿，他奈何我没见过您。这样，您等等，让我们老员外出来呢，见上一面，再把您给迎请进去。不是说您上这儿来冒认，倘若要弄错了，对我们皇家门中的名誉不好听。倒不是说您来骗婚来，您就忍耐一回，下回再来我就认识您了。
2: 如此的啰嗦，快去。
1: 是，哥几个辛苦点盯着。哥几个这盯着门上这位撒腿往里跑。

0: 黄员外在后边那正养神呢。家丁进来，老爷子，
1: 什么事？
0: 那个柳姑奶奶来了。
1: 哦，来
0: 啊？谁来了？柳姑老爷。柳姑老爷，

0: 保定府柳家啊，就是这柳家吗？柳芳华之子柳和呀，人家串亲进来了，现在就在大门外头呢。
1: 哦，柳芳华之子柳和来了，这是咱们家的娇客呀。不错，这是有那么档子事情。他说什么没有？
0: 倒没说什么，反正带着婚书文约来的，让我们看了一眼。
1: 啊，
0: 还带着婚书文约来的。
1: 嗯，他一个人啊还是带着人？
0: 就一人儿。
1: 带着什么东西没有？
0: 空手。
1: 嚯，穿的怎么样？是穿的貂皮大衣呀、啊、
0: 这天能穿貂皮那不武汉包了吗？
1: 不是，他那衣裳阔呀
0: 还是穷啊？反正看着不阔，
1: 穷倒也没看出来，反正衣裳有补丁，据说时下这年头也流行这个。
0: 看不出什么来，
1: 还看不得，都补丁了还看不出来。坏了，净听说柳家衰败，柳芳华死了，这寡妇娘俩过日子不是当就是卖，三年过去我这不去信儿，这档事儿不就吹了吗？
0: 怎么还来了？
1: 哦，这一算这日子呀，这是出了丧期了，脱了孝服了。甭问，是柳芳华这位太太把这孩子派来催促完婚，这可要了我亲命。当初柳芳华大财主，我给闺女嫁过去行啊，吃香的喝辣的不受罪啊。如今他们家当当卖的卖，任玩没有，我还得赔家点东西，别回头再不走，完了婚了一回门子，赖着我们家打这吃上我了。嗯，我跟柳芳华可不一样，我要全面的吸收柳芳华失败的教训。我认真分析了柳芳华败家的原因，我通过探讨和研究，最后得出了我治家的结论，一个子儿要掰成八瓣花，每一分钱得之不易，去之我也不能够马虎啊。
0: 哎，这个都是有钱人，这黄员外跟柳员外截然不同，都是大财主，都有钱。老黄怎么想？一字不拿，你们家有钱跟你们走亲戚，没钱吹。
1: 嫌贫爱富
0: 是脸，这黄员外就这样，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甭管当着谁振振有词，我都敢说。
1: 嗯，穿着破衣裳来的，
0: 好吧，我就不出去了，你出去呢，跟他说一声。他不拿着婚书拿着文约呢，这个亲戚咱们还是认，这门的婚事咱绝不能反悔。可是有一节，我听说柳和这孩子不努力，这孩子不值得上进，我不能把姑娘给这样没出息的孩子。少壮不努力叫做老大徒伤悲，这个孩子跟着他多的有出头之日啊，咱们也没盼着一品的诰命，头戴凤冠身穿霞帔，这样的荣华富贵咱没盼着，最起码我们这姑娘过了门子到他们柳家不能缺衣少吃，最起码得过成这样的日子，现在他达得到吗？
1: 哎，亲，我认，郭老爷我们走，可是有一节，跟他说让他奔奔去，多了没有，奔来300两，这门亲咱们就能够办，拿着300两银子现实我开门，把姑娘吹吹打打，花枝招展，打扮整齐，我送到保定府，要没有这300两纹银呐，暂时的还不能给他。就说我这两天闹时令病，怕传染姑老爷，你们呀给端出一碗凉水去，

0: 让他喝口水，怎么来的呀？向后转，还怎么给我滚回去？好，老爷子，您这番话出自肺腑，发自由衷，我听的都那么解气，就这么说吗？一个字不差，一个字不改的，就这么说，就这么说，说出事来我盯着。嗯，好。在这样的人家当下人，那心里多痛快。行了，这家人得主意了，说后边出来倒门房，来来来来，给倒碗凉水。老爷子说什么？老爷子说，姑老爷来了，得招待招待。哦，倒碗凉水，这干嘛？招待，拿这碗凉水招待啊。这还是特批的，这个好，连这都没打算给，跟您说嘱咐了，得看着他喝完先把碗要过来，再跟他说下文。
1: 哦，好嘞。
0: 柳河在门口，老丈人给我点什么吃，一会儿迎请进去。真定府无极限，
2: 来个驴火。
0: 我吃点什么？这琢磨饿了，大门开开了，出来四个，端着一碗凉水。郭老爷，郭老爷，郭老爷，郭老爷。哦，呵哈，站半天了，累了吧？腿都站酸了。您怎么来的？顺保定府走来的。嚯，好大走劲呢。没别的，先喝口水吧。哦哦，好。嗯，是雨前呐，是毛尖呐。无根，无根。嗯，这茶好啊，没色儿，没味儿，井拔凉。下去倒是真痛快，渴呀，也不错。一碗井巴凉水下去了，您把碗给我，再斟一碗呐。
1: 您别忙，
0: 有话跟您说，把碗拿回去。哎，这个，我们老爷子说了，郭老爷来呢，应当是大开大门、二门、一门，吹吹打打，洞月相迎，把您迎请进去。奈何一节，我说您可别不爱听。我们呢是下人，当差跑腿的，说的可都是您老丈人黄老爷子嘴里的话。他演讲什么呢？他说您呐，人是不错，您这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您不懂得上进，没有出息，怕给我们姑娘嫁给您呐，日后跟着您受委屈。也没别的，您不拿着文凭拿着婚书来的吗？这门亲我们还认，这亲戚咱们还走，可您得奔奔去。我上哪儿奔奔去？那我们不管，奔了三百两银子，当时吹吹打打，花枝招展，打扮整齐，预备花轿给您送到保定府去。没有这三百两啊，怎么样啊？您怎么来的？向后转，还得滚回去。这个话是谁说的？我们袁二爷您的老丈人黄老爷子说的。这是他说的。那怎么着？哥几个拿酒杯说，您这要干什么？顾老爷，咱们可是亲近礼道，这话您甭冲我们哥几个来，日后咱们是实在亲戚，我们还在您手底混碗饭吃，有什么话您跟他说去，他让您走您别来这套。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 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吃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6: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7: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镇上生意甚多，
1: 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宫梦壁》。上一回正听到柳和奉母亲之命到这个未来的老丈人家呀去投亲，准备在那儿玩混，但是呢，没想到他这个未来的老丈人呢是嫌贫爱富，让家人给了柳和一碗凉水打发他回家，说如果弄来300两银子就把女儿嫁给他，弄不来这门婚事就算吹了。那么柳和听了之后非常的气愤，就开始和家人理论。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这个话是谁说的？
7: 我们袁二爷您的老丈人黄老爷子说的。
6: 这是他说的？
7: 那怎么的？
6: 哥几个拿酒文说，您这要干什么？顾老爷，咱们可是亲近礼道，这话您甭冲我们哥几个来，日后咱们是实在亲戚，我们还在您手底混碗饭吃，有什么话您跟他说去，他让您走您别来这套。
7: 他真是如此演讲吗？一字不差呀。
6: 我怎么蹲来怎么卖呀、
7: 这不小的蛇吗？
6: 乌鸦不好了，别哭，等会儿再哭。等什么？
7: 哥几个上台阶，过门槛，关大门，上门杠，
6: 哭吧。柳河蹲在皇帝门口这趟哭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7: 杀了人害了天，要了我的亲命啊！
6: 就这么一个实在亲戚，什么叫举目无亲呢？
7: 就是现在
6: 就这么一有钱的人还不认，让我奔300两银子，我哪儿奔这300两银子去？拿着这婚书咣咣咣这么一垒门，你们嫌贫爱富，四月悔亲，我要到衙门告您去，我跟你没完。
7: 门里头啊搭话了，您呐最好别告，
6: 光棍不斗势力，不告
7: 您还好受点，
6: 告完了许连您那条命都搭上，您呐该干嘛干嘛去得了，我不走，这儿就是我的家。黄小姐，是我柳河来了，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妻子，咱们俩这是有婚书的，那年我4岁你6岁，咱们俩见过一回啊。
7: 黄氏比柳河大2岁，
6: 你得出来呀、啊、
7: 先开始还有劲，本来就没吃饭，走一道哭这么一抱，嚷这么一抱，一会儿这劲儿不都没了。
6: 妹妹啊，我是刘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7: 里边以为他走了呢，其实没走。把对门给喊出来了，
6: 对门出一老太太。
7: 哎呦，这孩子折腾一天了，
6: 怪不容易的，这怎么了？连哭带闹的。他们家这大门老关着，素常不开门，为什么？怕有要饭的要他门口，他不给。哎，小伙子，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这儿来吧。你是什么人呢？你是谁呀？这哭天抹泪的大小伙子不嫌寒碜呐，大白天的有多的冤呐，跟着又拍门又跺脚的，你看看，俩眼都哭肿了，
7: 嗓子也喊劈了，有多大事儿跟我说说，我听听。怎么了？跟这老黄的要死要活的？
8: 我是他们家姑爷。
7: 哦，你姓柳啊？啊，保定府的柳芳华是你什么人呢？
8: 那是我爸爸，
7: 已然故去了。哟，是啊。哦，柳员外死了
8: 啊。
7: 先言已然故去三年了，您看我这不是出了丧期脱了校服了吗？
8: 嗯，
7: 你叫什么呀孩子？
8: 我叫柳和。
7: 嗯，对，你比黄家那丫头小两岁，你们是娃娃亲对吧？
8: 您怎么都知道？
7: 老街坊能不知道？他们家的事儿瞒不了我。
8: 您是？
7: 我姓刘啊。论着呢，你避点屈，你得叫我声姥姥。黄家这位安人呐，管我叫声姨。他们家这姑娘呢，自小可是我带了大的，管我叫姥姥。既然你们是娃娃亲的，你就得随着黄家这姑娘叫，也得管我叫姥姥。
8: 哦，刘姥姥。
7: 净听说刘姥姥，刘姥姥就是您呐。哪还有个刘姥姥啊？
8: 那不《红楼梦》有个刘姥姥，
7: 《红楼梦》还没写出来呢。
8: 曹雪芹比蒲松龄晚。
7: 哦，那这篇咱不提了。
8: 我说刘姥姥
7: 啊，孩子，我跟您说。我可真是他们家姑老爷。嗯，我信我信。您看这是婚书文约。嗯，甭看我也不识字。孩子你说的我都信，这是真的。哎，你们家怎么样了？
8: 我们家拜
7: 柳河打这儿如泣如诉，把自己的家境这么一说，家也败了，钱也没了，我爸爸也死了，三年孝期满了，我来认这门亲，他不认。那对了，那对了。
8: 怎么
7: 刘姥姥您怎么也说这话？我说他这人性要不认，那就算对了。根据我对这老黄的了解，多年的观察，我们可是对门呐，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我跟他几十年的街坊，这孩子怎么回事我知道，他绝不能认你。他是个嫌贫爱富，眼睛往上瞧不往下瞧。当初定亲就是因为你们家有钱，你们家这没钱的，老了也不能把姑娘给你啊。听我的，上我家来。哎，可找着说话的人了，可找着有一有主意的，身上净土啊。您琢磨在门槛上坐着拍人家门，这又走一道，真累得够呛。让刘姥姥这院来了，一看刘姥姥小院，就两间房，家里就他一人。
8: 姥姥
7: 啊，坐那坐那坐那。哎呀，饿了吧？
8: 啊，
7: 我这可也没什么。哎，要说你是保定府柳大员外的孩子，我这东西真拿不出手啊。
8: 什么呀？
7: 还有点烩饭，我吃剩下的，我不好意思，我给你热热。
8: 真羞没味呀。
7: 烩饭，我妈现在都吃不上烩饭，怪点拿的，不热也行。还热热吧，热热吧。把他这个热这烩饭，做上水，也沏着热水，把这烩饭给这柳河吃。柳河这才算吃下点东西去，喝碗热水，比刚才稍微定定神。坐在这儿俩眼发直，我要到官府去告他。好孩子，甭咬牙切齿的，没有用，光棍不斗势力，你告得动他吗？你们家里头有钱的时候行啊，那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可莫进来。听姥姥的话，忍了吧。
6: 我可忍不下去，忍不下去你也忍，要么呀我看你啊一把搬不倒徐野识文断字吧，又读诗书完了，那你听他的你奔奔去，你有婚书在手，你要真奔了这三百两银子，到时候你再冲他要媳妇儿，我上哪儿奔去？可也是，打小净知道花钱，不知道赚钱。得嘞，谁让姥姥是把你的媳妇儿给看了大的呢？我真心疼这孩子，出生在这样的人家，我投投资，我资助资助你。姥姥，您有钱，我有存下，我有点TV钱。姥姥，我守了些年寡了，要没点这点TV，没这点存下，这么多年我怎么靠过来的？是，凑不了，那我不多要您的，您给我个两万三万的。两万三万什么呀？你看姥姥这头发薅下来都不够两万三万的，真敢说！我给这三百两把媳妇娶走，回家还得过呢。是你过去了，我怎么办呢？还别说没有，油也不能给你，两万三万呢。哎，老太太这说着炕就上炕，哦，真不含糊。刘老太太给拿出三百钱来，压箱子底儿拿出三百钱来。那说老太太有多少钱？您可听明白了？就这三百钱。老太太倾囊而出，把这三百钱拿出来，孩子你带着家走吧，长志气。这门亲戚能走咱们就走，不能走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啊。您不认字，我就听说书的说书。干嘛非娶皇家女儿啊？那您从小把这孩子带大的，这孩子怎么样？是跟他爸爸一样吗？也是嫌贫爱富，要听说我穷，可是个好闺女，我倒愿意你们俩成了，要不我也不花这个钱，你拿着去回去给你们老太太带好，就说呀，无极县这个刘姥姥上了几岁年纪，不能去看她去了，日后你要发达了呢，你还娶皇家姑娘，那是最好不过了。

0: 柳河伸手拿起这300钱来，我与姥姥素未谋面，两姓的旁人尚且资助我这铜钱300，那皇室素封，他与我翁婿相称，一碗凉水将我烘煎出来，日后不得地便罢，倘若得地，皇室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宁打一辈子光棍，这张婚书我不能撕，到时候我盯着告你，恨疯了姓黄的了。眼泪又下来了。姥姥，我把这钱拿走，您怎么办？甭管我，我这岁数还怎么着呢？回去多孝着你妈就是了。哎，那我可就走了，得刘姥姥一餐，得钱300。顺对门这小院出来了，抬头往对门瞧，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才往回走。星夜兼程赶回保定府，进门把这100钱交给妈，道上又花200钱。他不懂得省的呀。老太太一看这100钱，眼发愣了，这是你老丈人给的
1: 啊？
0: 我老丈人？您别提我老丈人，一个字儿没给，一碗凉水把我轰出来，说的是那样的话。这钱是哪儿来的？对面刘姥姥给的。既然投亲不着，娘，我现在还有个办法。妈，您真是女中诸葛，您还有主意呢？老太您快说，咱还有什么主意啊？儿啊，当初啊，娘我知道你爸爸手松，大手大脚惯了，跟你爸爸要钱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是此地人呐。你呀，找找这帮人去，好多人借你爸爸钱都没还，咱们现在啊该要要账。柳河一听，妈呀，我就够糊涂的了，您比我加一更字儿，那能还吗？我跟您说，当初我爸爸那钱我都知道，没凭没据，有主动给柳芳华写借据的，柳芳华都撕了。各位，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大有人在。我有一朋友开一小饭馆，这人特别有能耐，他就天天琢磨我这小饭馆。你说一小饭馆卖什么能发财？哎，每天从早点开始，我就研究我这一片没有的。中午这顿饭我卖什么？晚上这顿饭我卖什么？你看饭馆都是拿菜单，你到这你点菜，他这饭馆不计，一天三餐不一样，没有菜单，每天往黑板上写，今天我预备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老让人有新鲜感。你看这饭馆发财。我说你这脑子开小饭馆屈财呀，你能发财？我发过财。说的话从里面拿出一箱子来，就一盒子，饼干盒子，抠开了一盒子借条，大到过万，小到十几。说岳父，你看这都是没还的，我撕了的什么这都不算了，您琢磨一张一张的纸，这要一饼干盒，这得多少钱？而且在那个年代，这钱值钱呐。就是仗义、慷慨。在我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这人的性格使然也是啊，同志们啊。这个，要是举这例子，我给您说，就是生活中我说这都真人真事儿。所以您要说《聊斋》，蒲松龄写这柳芳华，绝不是瞎写。说这样的人没有，不可能，太有了。柳芳华呀，是好财没脸儿，面子居住了，人家一恭维他一说，这钱一跟他借他又有，不给人家不合适，是这意思。老太太今儿跟柳河一说，柳河说这都没凭没据，我找要没一个承认的。那当初他跟咱们借钱，咱们都借了，就不说借给过，就不说给，最起码咱们对他们家都不错，这些人上咱们家白吃白喝白住。 全是咱们家花钱，现在咱们跟他们借点行不行啊？柳河一听，不行，借不出来，咱们家有钱，原文写假千金，就是借一千两银子都借得出来，现在啊借十两银子都费劲，因为人知道咱们家还不起。你现在讲的贷款也好，什么也好，你得有抵押，都怕这手还不起，甭管谁跟谁借钱，空枪扎蛤蟆已经没有了，空手套白狼已经不成了，都得有抵押物，您名下有车有房，还得调查你这抵押过没有，许给过别人没有，这里边有几股，这房是不是就是你的，两口子要是说你抵押这房，你媳妇也得签字，因为这是夫妻共有财产，你说拿这房抵押不成，当然你媳妇跟你打官司，都得这么办。咱们家现在还不上，人不借。老太太一听啊，那你得试试，你没试过你怎么知借不出来呀、啊、原文上写母固强制，就是很顽固的强迫柳河去借钱去。那柳河很孝顺呢，家里的情况确实也太惨了，不说揭不开锅吧，差不多您往后听真揭不开锅了啊，现在还不至于，那也得奔奔去啊，找人借借去吧。按说柳河借钱这段书应该很好，按说，但是聊斋上没写，聊斋上写的比形容他怎么借还深刻，凡二十余日未至一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3: 哎，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益美片成分右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好，回家。哎，来来来！
5: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3: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在信。

0: 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家。

0: 这个世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3: T 来他名。
2: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 T 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好。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T 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1: 收回了。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7: 快！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内江市举行第三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
7: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0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6: 市中区牌楼街道腾飞路口袋公园建设有序推进；
7: 资中县球溪镇成功纳入四川省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16号到17号，内江市党政代表团赴巴中市通江县就结对帮扶工作开展对接会商。巴中市委书记先荣生、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有关活动。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通江县兴隆镇翰林村金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实地考察通江嘉明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和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运营情况，并听取结对帮扶工作汇报。在通江期间，冯发贵专程看望慰问内江结对帮扶工作队队员，与大家一一交谈，详细了解工作生活状况，感谢大家的坚守与付出。他强调，全体队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肩负起省委省政府赋予内江结对帮扶通江这一重大使命，以踏实作风、良好状态和过硬成效赢得当地干部群众信任，在服务老区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

0: 各派出单位要加大对帮扶干部的关心关爱力度，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强化实际导向，将帮扶表现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鼓励大家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建功立业。
1: 七月的内江暑气正浓，花萼湿地公园内满目苍翠。公园一角，环卫工人李翠英正熟练地将水管接入再生水取水口，准备冲洗附近的街道。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内，冲厕水流潺潺，这些水全都来自城市污水经处理后转化而成的再生水。作为全国108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内江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但是经过多年努力，这座城市如今却找到了一条解渴新路——再生水利用。再生水利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这背后是全市上下系统谋划。早在2019年，内江就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2022年又升级为双组长推进机制，再生水利用成为一把手工程。2025年，内江出台全省首部再生水利用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公共空间必须使用，公共建筑优先使用，重点企业积极使用再生水，将再生水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在邓家坝再生水厂反消化滤池里竟养着一群金鱼，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无意中的发现，金鱼吃掉了池中青苔，水质反而更清了。这个细节折射出内江再生水处理的过硬品质。截至目前，内江中心城区再生水年利用量达2493万立方米，利用率提升至38.8%，道路冲洗、绿化浇灌实现100%使用再生水。凭借扎实成效，内江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同时承担三项国家级再生水试点任务的城市，为缺水城市走出了一条与水和解的绿色新路。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传统制造如何焕发新生？内江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走进中铁隆昌的数字化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生产数据。过去排产靠经验，质量靠抽检，能耗是一笔糊涂账。如今企业搭建起覆盖全流程的数字化底座，数据采集、制造执行、能源管理等系统协同发力，让生产从人丁设备转向数据驱动决策。质改数转的成效在数据中清晰可见，产品合格率从99.17%提升到99.44%，生产效率同比提高6%，能耗成本下降5%，关键工序实现100%数字化，产线切换压缩至15分钟，多品种小批量订单也能稳稳接住。车间里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参数偏离标准，立即报警或自动停机，质量管理从事后补救变成了事前预防。凭借质改数转的硬实力，中铁隆昌获评省级智能工厂，在多个国家高铁项目中接连中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47.5%。从局部智能迈向全局智慧，中铁隆昌正跑出制造加速度。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夏日奋进正当时，企业生产干劲足。7月15号，记者在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看到四川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车间内一派繁忙，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20余名工人分班值守，全力赶制订单。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企业生产线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产能持续释放，市场订单充足，当天单日订单量达14万余罐，成品经过严格质检后将迅速打包发往雅安。

0: 确保下游客户按时供货。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是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重要配套项目。作为食品饮料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基地的稳定投产有效补齐了内江食品饮料产业包装配套短板，推动上下游就近配套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甜味加全链条产业体系，助力内江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内江持续38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城区绿化植被面临严峻考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为城市绿植降温解渴。7月13号晚7点，暑气渐消，东兴区北环路一处口袋公园里，十余名园林工人正忙着铺设黑色遮阳网，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搭起防晒屏障，缓解高温对苗木的损伤。针对不同绿植，管护中心分类施策，行道树绿化带采用人工定点浇灌，草坪区域用洒水车全域喷淋，花径区域靠滴灌系统持续补水，兼顾精度与广度，为避开高温时段，养护作业固定在每天6:30到11:00、18:00到21:30错峰进行，三台洒水车全域巡回作业，避免高温浇水损伤根系。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优化管护模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成果，确保高温干旱天气下城区绿植常态常绿，景观稳定提质。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东兴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技术培训在14个乡镇陆续展开，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陈亮带着团队把课堂搬到了田坎上。玉米是高个子，负责往上长，利用阳光，大豆是矮个子，耐得住阴，还能固氮养地，这就叫玉米不减产，白减一季豆。几句大白话把套种技术的核心优势讲得明明白白。室内讲完理论，陈亮又带着农户钻进地头，蹲在垄沟旁比划播种密度和开箱规格。针对农户最关心的怎么种，他现场支招，主推2+3模式，两行玉米配三行大豆，行距拉宽给大豆开窗透气，株距缩紧保证总株数不减少。白河镇种植户李安俊听得格外认真，以前单种玉米收益有限，现在一亩地既能收玉米，又能收大豆，还能养地，这下找到增收新路子。陈亮表示，后续农科院将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从播种到收获全程陪跑，确保秋收时大家都能捧出沉甸甸的金豆豆和黄金棒。
1: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隆昌界市镇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微协商会，主题是合力共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能。会议依托有事来协商龙桥驿协商会平台，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与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直击便民服务短板，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八大类民生诉求，两级职能部门现场回应靶向施策，形成多项务实整改举措。会议最终明确三项落地举措，建立专项整改台账压实责任，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破解办事难题，落实办结回访制度形成长效闭环。界市镇将以此次协商为契机，持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用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回应群众期盼。
0: 本台消息，在内江东兴区农校社区，1200名60岁以上老人正在重新定义养老这件事，他们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变化始于老友议事会，这个由社区党委牵头组建的平台吸纳了15名银发议事员，其中党员占比 60%。 从楼道扶手安装到休憩长椅设置，老人们自己提议，自己商议，自己验收，

0: 龄住高龄志愿队伍，60岁出头的低龄老人与独居空巢失能的高龄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定期上门探望，代购代办。黄维秀帮扶的是楼上96岁的郑婆婆，她说：“我63岁了，还能动，能帮一把是一把。”此外，舞蹈队、合唱队、棋牌比赛等活动让老院落里充满烟火气，从社区的事变成我们的事。农校社区正用自治实践书写养老新答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只对你有感觉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酸林，
6: 天赞好酸。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精神满满的金鱼。
6: 大家好，我是阳光满满的大阳高阳。
5: 天哪，你好阳哦。
6: 必须的，你知道
5: 是今天阳光也很足嘛，对吧？这天气呢确实够晴朗的，
6: 艳阳高照。
5: 但是呢还好这两天我得表扬一下太阳公公了。
6: 怎么这
5: 就是它热吧，早上的时候它还是会给你点风，对吧？像上周的某几天的话，你真的是一天都感觉不到风。
6: 哎，对，上周呢就是闷在罐子里面那种热，
5: 就是会把你热风。
6: 对，然后这里我看周末的时候，因为我没出去，我周末的时候找了个躲凉快的地方
5: 啊。去哪里了？
6: 超市。
5: 哦，哎，你怎么有点这种走大爷风了？现在
6: 哇，大爷好，你知道，大爷有社保，你知道
5: 吗？啊，那可是啊，是不是还不用上班？
6: 啊，是吧？我就周末的时候是吧？然后这周周末也没啥事儿嘛，就自己一个人逛了内江的所有的超市。
5: 哎呦。
6: 啊咋
5: 在逼着个假呀？
6: 去
5: 探访了一下市场，咋在你下一步准备做啥子计划？
6: 看了一下，那猪肉确实挺惨的，跌的6块钱一斤，我的
5: 天！就觉得自己的肉还是要贵一些。
6: 嗯，是我终于有一天比猪活得贵了。
5: 啊，是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天气吧，它的走势会不会影响到猪的这个走势？
6: 哎，是的。然后今天最高温度说是38度，但中午在车里面，我就想今天中午突发奇想，在中午在车里面摸了一会儿 然后睡了，估计有个5分钟。
5: 哇，天哪！你真的该不会是在？这个
6: 什么呢？开着空调的嘛。
5: 光聊吧，
6: 开着空调的，然后想了一下，在车里面，我想开空调能有多热，结果过去后还是真热，
5: 遭不住
6: 的，因为那车已经被烤透了哈。
5: 是，
6: 然后我反正车里面显示的温度是42度哈，然后呢，现在说报的只有38度，但不相信啊，看到明天呢依旧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
5: 哎，是的，是的，再来关注到后天，后天是28到39度啊，
6: 真是大熟人，
5: 稍微的那么一丢丢，但是说是说一丢丢，哎，没关系，反正我们都在空调里，
6: 对，不在乎，再有38、39、40、41是在乎那一两度吗？我是在乎那一两度吗？对不对？
5: 我是在乎那一两度的空调钱。
6: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免费空调吹起来哈。
5: 啊，是多上班，好好上班，好好工作啊，节省家里的每一份这个电费。
6: 从来没有如此热爱过办公室
5: 啊！是，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不管再热再凉快，在内江，大部分内江人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6: 什么？
5: 吃面。
6: 哦，对。对，肯定的，面是内江的根儿啊，对不对？
5: 哦，对，
6: 你这个是不是发展起来，然后这么多的名片都和面有关的嘛？
5: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说面，我们就说一下吃面里头那个大滴这个东西。
6: 伴侣啊，
5: 啊，伴侣，对，
6: 咖啡是有伴侣，
5: 面条伴侣，对，
6: 面条伴侣嘛，是吧？
5: 哦，对。
6: 但是说到这个面条里面的伴侣，有的人就会想到了，比如说调料豌豆。哎，是不是？
5: 哦，对嘞，对嘞。
6: 哎，所以，好像我知道的宜宾啊，宜宾人吃面就喜欢放点豌豆，那豌杂面嘛，对不对？
5: 是。
6: 然后包括自贡啊，都喜欢放点豌豆，还有人喜欢放点什么这个什么酸菜。那个叫芽菜，里面放进去，
5: 就是旱菜，我们旱菜，
6: 对，然后呢，还有人喜欢放些叶叶菜在里边
5: 啊，那个叶叶菜必须是作为打底的硬菜，
6: 哎，而且我了解到的每个地方的人放的叶叶菜都不一样，
5: 是，然后你知道最近在成都刮起了一阵风，就是说让这个打底的叶叶菜瓢而白滚出这个打底界，
6: 那确实我有，
5: 就是
6: 我也有这个想法，
5: 来你想一下哈，就是有很多面馆，你们盘点一下他们的打底菜一般啥子，啥子油麦菜呀，莴笋，以前最传统的啥子，莴笋尖尖儿，莴笋点点儿哈，
6: 对，
5: 然后冬天的话就是豌豆尖，那一定就是奢华套餐，
6: 哎，豌豆尖我特别喜欢，
5: 那特别爽啊，是不是四川人的那个什么呢，省菜，
6: 对，灵魂，对，
5: 然后到夏天的话我觉得哈，老板稍微耿直点的，给你加腾腾菜的点点儿，
6: 对吧，哎，我这你说到这个腾腾菜的话，其实我特别喜欢内江
5: 啊，
6: 哎呀，我觉得腾腾菜
5: 就是很色的，
6: 哎，对，特别就是腾腾菜其实在我们北方叫空心菜嘛，
5: 哎，对，
6: 对，它特别有嚼劲儿，它是脆的， 对，这个玩意儿，它就是你把它，你哪怕烫了再狠，它都是脆的。
5: 是在四川有一句名言叫做“窑香脏的甩都吃腾腾菜”。
6: 对，你必须哈，你看我脏的甩，我就喜欢内江的腾腾菜哈。
5: 哦，对的。
6: 然后
5: 越吃就越甩。
6: 对，然后这个，但是在成都啊，我每次吃，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你那个打底的菜上，我们是偏二百。
5: 那偏二百，
6: 我直接就不要了，
5: 就不想吃，就直接把它钉出来。
6: 他会到处甩，你知道吗？
5: 哦，对。
6: 你穿个白衣服，吃个偏二百，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
5: 就那种感觉
6: 啊，然后而且。成都还特别喜欢，就是放那个什么，就是你刚说的那个莴笋尖尖儿。
5: 哦，莴笋尖尖
6: 儿啊，他们管叫。
5: 其实如果说哈，
6: 绵羊
5: 属于中间的那个心心儿的话，再加点它那个就是头头上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好吃的。
6: 但是
5: 如果是纯叶子的话，就感觉差了点味道。
6: 对，但是它那个东西，我而且绵羊特别喜欢吃那个，他们管那个叫凤尾。
5: 哦，凤尾，
6: 对，
5: 哇，他们好书面啊。
6: 对，绵羊把那个叫凤尾，完了以后。
5: 我明白了，莴笋尖尖儿。
6: 对，莴笋尖儿嘛，然后我在绵羊吃面的时候，他们也特别喜欢加。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我觉得吃起来有一个就是变态的一个感觉，
5: 是什么？
6: 就它如果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如果加那个纯叶子的话，确实不太好吃，因为它吸油，
5: 老绵绵的，
6: 对，它吸油，而且它又软软趴趴的，就是它如果加那种就是太靠根儿的那一节，
5: 哎，那个好吃啊？
6: 我觉得不好吃
5: 啊。
6: 我觉得不好吃。
5: 你说的是只要那个莴笋片片的那一头是不是？
6: 不是，它就是那个有叶子也有根的那个后面那半截，就是白的特别多的那半截，我觉得也特别不好吃。为啥呢？它煮不透。
5: 煮不透哦，一般都是在穿下水就给你捞起来了。
6: 对，它煮不透，就是两边的叶子它是熟了的。
5: 哎，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在内江，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老去观察有一些同学，还说老板儿，二两牛肉面哈，少要点面，都要点叶子，叶子煮趴点。有的他就说叶子穿下水。就是了，中等点儿。
6: 但我跟你讲，我在吃面的时候，我喜欢干一件事儿，我让他单独煮一碗叶子菜。
5: 啊，尤其是冬天好过油是吧？
6: 不是不过油，我就直接那样吃，就是
5: 吃白水菜嘛。
6: 我去点那个面的时候，一般因为我这是在成都的习惯，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成都吃面，你刚不是说要加豌豆颠吗？
5: 哎，
6: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然后呢，我就一般
5: 对讲也讲，但是要靠那种啥子良心点儿老板，就是属于舍得加钱那种。
6: 对，因为那个东西到初冬的那会儿比较贵。
5: 哦。
6: 然后我到成都那边吃面的时候。我就是他，我一看他底下打的豌豆颠儿，我就会给老板煮。
5: 哇，老板好良心哦！
6: 对你再给我烫一碗，单独烫一碗，我给你加5块钱。
5: 哇天，可以！你这个人也还可以。
6: 对，因为
5: 这顾客也不错。
6: 你想，你让他多放点，这个东西很贵的呀。
5: 是呀，
6: 是吧？然后我单独给你加5块钱，我喜欢吃嘛。
5: 很好。
6: 老板一看，因为那碗面才8块钱。
5: 是啊，
6: 那碗面8块，我让他烫一碗豌豆颠儿，再加5块钱，然后他就给我烫很大一碗。
5: 那还是很讲究了，
6: 而且我绝对不浪费，你知道吗？
5: 哦、
6: 我吃完打包。
5: 哎，就想问问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哈，就是你在外边吃面或者在自己家里煮面的时候呢，有没有强行要打底这种习惯？
6: 哎，
5: 如果说要打底的话，你个人最喜欢吃哪种？大家可以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底部菜单呢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点击进来参与节目直播，就有机会拿走今天我们要送出的好酒。
6: 是的，送什么呢？送乌两屯哈。
5: 哦
6: 然后这个价值388的五粮春今天依旧是要给大家安排哈。
5: 是的，
6: 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明明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撒千年哈。
5: 是的，马上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在四川打底这件事情到底有好讲究哈。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

0: 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那么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到，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专路、天津街、民族路、街心花园、上南街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路段车多缓行，秋沙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东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新江路、中兴路以及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长得都不理你。

0: Love it。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围绕我们在一起，我觉得有的感情啊，有的这个菜啊，注定是要在一起的。
6: 我真的，我说实话，这首歌你觉得好听吗？
5: 我觉得就是有点怎么说呢，悲伤。
6: 我觉得要死不活的，真的别在一起。
5: 哎，我发现了，就每一次播放这种类型的歌，你都会很大的意见。
6: 不是我是觉得，比如说像有一些歌啊，你唱起来是不是
5: 一样的煽情，就是有故事性，
6: 就是、
5: 对吧？你是想说这个？
6: 不是你的故事，我不想听。
5: 在就是泰国人租你的那种，
6: 就是你这首歌，我觉得你唱的就是他这个风格，就有点那种 R&B 的那种风格。但是呢，
5: 但是他又不纯，是吗？
6: 你又唱不了原唱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故事，他是在告诉别人，告诉我别人的故事，他就是个转述者。那不好意思，让他亲自来告诉我。
5: 李泉老师，你的那个粉丝在哪里？赶紧来诋毁他。
6: 没有什么粉丝吧？那还没我的粉丝多。讨厌，你知道吗？
5: 人家李泉老师还是很厉害的，好吗？
6: 就是大黑牛嘛，是吧？然后，但是他确实这首歌啊，
5: 大黑牛。
6: 对啊，李晨，
5: 不是李晨，是李泉。
6: 你说李泉老师 啊？对，我确实，我说这李晨老师，我说他这样这首歌是他唱的。
5: 李泉老师，人家可厉害了、
6: 啊。那他比我厉害。
5: 自唱，
6: 我不认识他，你知道吗？确实，这首歌听的，我们想
5: 就是可能
6: 欢快一点吧，哈。
5: 就是明星的那个世界你不懂，但是吃面的世界呢，我觉得人人都可以懂。
6: 没错，明星也要吃面嘛。你看当年胡歌是不是在咱们内江拍戏的时候和这个他和谁圆圆是不是？
5: 圆圆姐，哎，曾经跟你相亲过吗？
6: 对，曾经我和圆圆还有一段就是不为人知的历史。
5: 对。圆圆可能也被动相亲、也不知道内江的哪一位妈妈啊？
6: 没有，成都的
5: 啊，成都的妈妈，
6: 对，成都的哈、啊。然后我们那个李阿姨哈、啊，
5: 热心的李妈妈，
6: 李阿姨特别的热情，当时跟我说杨啊，
5: 好适合你啊，
6: 找女朋友了没有？发过来一张高圆圆的照片。说实话，我真不认识高圆圆，
5: 但说实话，
6: 高圆圆是真漂亮。
5: 妈妈级别的人，你难道说没不知道这个女孩吗？
6: 她真不知道、
5: 啊、这个女应该可以叫
6: 女神啊，因为她老公是赵又廷是吧？
5: 又长得帅又长得美、
6: 然后是怎么回事呢？李阿姨是一个平时不怎么看电视的人，她也不看电影。
5: 《倚天屠龙记》没看过、啊，
6: 她真不看。
5: 妈呀！
6: 因为李阿姨平时，因为她是我好朋友的妈妈嘛。李阿姨是个特别特别认真，她原来是个老师，你知道吗？她是个教师，
5: 就一心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
6: 对，一心，你想他们那个年代的，就是李阿姨差不多和我们的父母年龄差不多大，在那个时候，你想他们对工作特别的认真，而且那会儿教师真的是特别的忙。
5: 你的意思是现在的老师不认真？
6: 我不知道。认不认真，因为我不评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年代的老师确实
5: 不一样
6: 对特别认真，然后你想嘛，平时又带孩子，然后又工作，根本又相夫教子的，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电视。把高圆圆的照片发给我，让我和高圆圆相亲，最后面补了一句没事儿、你跟圆圆说说你的条件也不差，是不是？
5: 反正就是做不了这个亲人，可以做朋友嘛。
6: 对，我也想和他做朋友，你知道吗？
5: 是，就是如果说有的话，这个微信也推我一下。
6: 奈何我不是胡歌，和他成不了好朋友，你知道没有办法，你知道。
5: 但是如果说来内江了哈、有明星要请让我们请吃饭的话，我们是非常乐意的。
6: 但是我们
5: 一碗内江牛肉面要不了几个钱。
6: 对，但是我们可以和高圆圆，可以和胡歌吃同一碗面。
5: 对。
6: 啊。
5: 哎，你不是说哎，你也别讲哈、就是当时他们、
6: 西门桥底下那碗面你吃过了吧？
5: 啊，吃过啊，
6: 对吧？
5: 但同一个师傅煮的嘛，就不确定了哈。
6: 有可能真的是。
5: 然后像比如说他来内江之后，同一杯咖啡，我相信很多人也喝过了吧，对吧？但是我跟你讲哈，吃同一碗面那不一定是同一个大地的料。
6: 但是说实话，我更想吃高圆圆的那一碗。
5: 是吗？
6: 哪怕你把他的那个，他吃完面给我嗦了的调料都可以。
5: 妈呀，你有这种癖好，但是也可以。
6: 是啊。
5: 然后其实我跟
6: 你
5: 讲，
6: 你说我有这胡歌吃完的，在座的有没有想继续吃他的那个碗？
5: 反正我不吃，我拿去卖。
6: 对，总是有市场的嘛，对不对啊？各位女粉们，对不对啊？
5: 是，然后说实在的啊，就是在吃面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咱们内江人应该算全川嘛，
6: 标杆
5: 比较讲究的。
6: 对，标杆真的是标杆。
5: 你比如说当地这个叶子用哪一种，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喜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像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成都哈，我知道被吐槽的是什么呢？
6: 就是他那个叶，他那个瓢儿白嘛。
5: 瓢儿白就说必须要给我走出成都的市场啊！就早些年呢，其实老成都吃面吃讲究的就是啥子？厚炖。猪油打底，舀一勺那个脆哨子啊，然后再淋上我们讲的酥油，还叫花椒面，撒一把葱花儿，舀的就是一个燥辣跟扎实。
6: 没错，
5: 比如说哈，我们讲的其实我觉得成都很多面馆哈，有一种那种外来入侵的感觉。
6: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说对了，我觉得成都的面、就是、
5: 感觉没有专属于成都自己的
6: 面。对，不纯粹。但是说实话，成都还真的有它自己特色的面，就是担担面
5: 啊，担担面。但是我觉得太甜了，
6: 我也觉得太甜了。而且我觉得自从我来到内江吃了内江的面，我觉得成都的面的质感差内江的面不止一大截，
5: 对，
6: 就差了一条沱江河。
5: 成都人不要见气哈，我们说实在，
6: 这实话，
5: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成长的这个地方，你已经习惯了吃面。
6: 没办法，我也是成都人，
5: 虽也是面哈，新成都人嘛，是不是？
6: 对，我也是成都人。
5: 我觉得现在新内江人更贴切点。
6: 没得法，我是天府新区的哈。
5: 户口在那儿是吧，管着的。
6: 我户口在那儿。
5: 好，但是说回来呀，就比如说哈，我们每次你听到内江人去成都的话，你要真的要评价一碗面很好吃的话，首先第一个原材料。
6: 对。
5: 就是我们讲的讲说你必须要是水叶子面。
6: 对。
5: 如果是棍棍面的话，内江人不得行不得行不得行、就那种。
6: 对。
5: 要脑壳啊。
6: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内江的这个面，它的质感要就是首先从原料上面，从面上面就要强很多的，比如说咱们四川地区。我不其他地方比如重庆的我不比嘛。
5: 你比如说哈，像各个地方宜宾有自己的面，燃面，对不对？重庆也有什么自己的
6: 小面，对。
5: 然后江油的话有肥肠面，
6: 对，肥肠面。
5: 但是你真的能够记得起，就是哪一种打底的那种勺子哈？对于成都来讲，
6: 嫂子嘛，
5: 嫂子，
6: 我嫂子哥不愿意啊。
5: 嫂子啊、是你嫂子哥子都可以啊。
6: 嫂子打底，
5: 嫂子打底哈，就是你不晓得他哪一种是属于他的专属。
6: 哎，是的，所以我在成都吃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吃的串的，而且成都你毕竟这么大嘛，对不对？就是我那天，
5: 但是我可能会想到的是，能够标榜他的在面类还是分儿里头的话，那个青石桥的肥肠粉，
6: 在哪儿？
5: 青石桥的肥肠粉
6: 哪个区啊？
5: 青石桥你不知道吗？
6: 不知道，
5: 这地方卖海鲜的那条街啊。
6: 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成都我不吃肥肠粉
5: 啊、
6: 对，我所以对肥肠粉，但是我知道成都有一家面在那个牛市口牛王庙。

0: 庙那边有一家
1: 面，它有什么特色？
0: 对，它的那个它的那个哨子真的不错
1: 哦，
0: 哎，它那个哨子不错，而且它只卖中午，就是我
1: 不
0: 知道为什么，就我就觉得不，它很紧俏，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咱们四川的这个老面馆啊，还有像老餐馆啊，就你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
1: 我跟你讲。就是在那个二号路，哎，那个叫二号路，就是台北路，就知了斜对面有一家，在内江也做了几十年了，
0: 哦，那个我也吃
1: 过，菜式牛肉面。
0: 对，
1: 这个老板也是撕开中午，
0: 哎呀，吃完哦，我跟你说，真的是啊。
1: 但是不得不说，他们家好吃啊。
0: 哎，对，我跟你牛蛙庙那个老头也是，
1: 啊。唯独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相对于其他家的话，你下回多带两根面嘛。
0: 对。确实
1: 我觉得量有滴点少，
0: 我也这样觉得，尤其是成都牛王庙的那个面也是这样，我第一次到他们家吃面就被老头怼了一顿，
1: 心存相思干，我跟你讲，你们就是要欠到那一口，你不然的话你下回
0: 不
1: 来了，
0: 不是他，我就觉得我被他怼完了我好爽，你知道吗？
1: 我想听听他怎么怼你的。
0: 就是他说，我说那个大爷，还老大爷哈，啊，还叔叔大爷，
1: 哇，好歪呀，
0: 啊，然后我就啊，我叔叔，我要点，我们这儿不点菜哈，我们这儿直接你说你吃啥子就可以了。
1: 哇，好凶，哦，
0: 啊！你直接要你吃啥子啊？你在这儿自己端，然后我就说我过去端嘛，然后我在这排队，你排啥子队啊？在这儿。
1: 但是按照你的脾气，你不是应该转头就要走吗？
0: 不是，我不敢走，你知道吧？我觉得我
1: 你就想吃他那一口，
0: 被他拿捏住了，你知道吗？
1: 我感觉你性子里还是有那种渐渐的那种，
0: 就是我被他拿捏，因为当时很多的朋友，我们是专门我们他那个牛蛙庙就是在那个哎成华嘛，在哪个锦江那边，
1: 嗯，
0: 完了以后我们就从哪儿从青阳去开车过去吃中午。从青阳去，
1: 我都开了这么长时间了，
0: 我来都来了，
1: 忍下这口气。
0: 而且你知道成都二环路，二环路堵车呀，对不对？我们开车开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到那儿，到那儿以后，然后老大爷就给我们一顿怼，怼完了以后，我们而且停车特别不好停，他那儿，然后我们就过去了，就在那儿等着排队。你不要在这排队哈，你直接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端上那个面以后，就它是逛面，它没有哨子。你要到另外一个就铺面里面拐个弯，
1: 哦，
0: 到另外一个铺面去加哨子，
1: 都宽死了。
0: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然后门口有很多，他就是像内江的，比如说像咱们山下那个面中魂一样，他拿个凳凳在吃。因为我刚开始我不知道要拿个凳凳，我问老板，
1: 还有位置没得？
0: 我们这儿没得位置哈，我们这儿来，你这儿鼓捣吃就可以了哈，你自己端板凳，鼓捣这儿吃就可以了哈。啊，啥子事情那么多哈，真的是个小伙子哈，腰有点儿死拐的。我一听，我说妈，我腰有点儿死拐的，我一个男娃儿腰也死拐的。我
1: 你就差给他扭起屁股再走了
0: 啊。然后我说你这骂我干嘛？然后我就吃完了没要扫钱嘛，对不对？
1: 啊，对，
0: 那不收，没得微信哈，没得二维码哈，
1: 自收现金，
0: 自收现金哈。我一听，我说这个老板这么歪啊，旁边
1: 哪一年的事啊？
0: 我看应该是我刚刚在我成都工作的2017年。
1: 哦，天哪！对一个小伙子如此之凶猛
0: 啊！我是想，我当时还比较青涩，刚出社会嘛。
1: 就凭这件事儿，你爱他的那个成分有多高？
0: 我第二次
1: 吃完了之后，
0: 我第二个星期又去了一道。
1: 但是你不得不说哈，就是有很多那种点子老板很歪的那种，
0: 然后
1: 人家是凭实力在歪，
0: 啊。我跟你说，第二个星期去正好赶上一个就是自媒体的一个博主，啊，因为那会儿抖音刚刚兴起，然后自媒体的博主过去就是还那会儿自媒体呢还比较礼貌，啊，不像现在的就狂的要死，然后进去以后直接就我也探店，然后那会儿呢还跟他沟通，那个老又是那个老头，然后那个自媒体的博主就啊叔叔我们
1: 你吗
0: 没有他不是那个，哇，没得时间哈。我在这儿做生意哈，你啥子没听，我不接待，那直接撵走了。
1: 好歪呀，啊，真的好歪。然后就是，刚刚有一次我去那个重庆哈，也是一个大夏天，就差不多就这种天气那种温度，我跟我的小姐妹啊，兴高采烈去吃那个芒子牛肉，但，有印象不？
0: 对，我知道，那个。
1: 然后是在一个居民楼里边，而且它很搞笑。到了下午1:30，他不营业了，而且他还要赶你走，就是属于那种
0: 搞快点，搞快点哈，
1: 坚持了哈，坚持了，走了，
0: 我要睡瞌睡了，
1: 不要紧张，哎，
0: 真的是。
1: 然后关键是你进去之后，你不管你多少个人，人均要点4瓶饮料，他说黑板上写起来哈，不要紧张，问，就那种。
0: 那重庆人的暴脾气，你知道吗？
1: 但是我在重庆人看到很多人是很耿直、很火热嘛，但是他确实是霸道，
0: 他是暴躁，
1: 暴躁，对。然后我觉得，哎呀，人家确实好吃，干多吃两头，吃了两头打包，不打包哈，不打包
0: 啊，就在这儿，只有在这儿吃。
1: 哦，对，吃不完剩到客堂，我拿去当扫碎。就这么歪。
0: 总之，我的店里的东西你休想带出去。
1: 哎，但是说实在的，人家歪有歪的道理，他就是表
0: 走
1: 得起的嘛，对不对？好了，进一段广告，你看那个6点的这个时间都过了，赶紧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以及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车多缓行，东同路以及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乡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白路路段正常通行。所以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逆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8: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四川打底这件事情呢，大家都还很有讲究、啊、
1: 哎，是的，
0: 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四川非常多的青菜叶子，
1: 没错，
0: 清脆的、软嫩的、丝滑的哈，往这个面里头一翁，整个碗里头的气质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我见过，我吃过一次，就是在四川最坑的吃了一次面，就是打底的，是在一个景区里边，哪个
0: 在哪里？
1: 都江堰
0: 啊
1: 啊，真的是，那我就必须要把它爆出来。
0: 那个桥吗？
1: 不是，是在都江堰那个离堆公园门口有一家餐厅，然后那会儿吃面、因为我那时候是第二次到都江堰去。
0: 有多坑？
1: 它里面就是那个打底的菜哈、确实是有菜，但是什么豆芽
0: 哦，
1: 然后把那个豆芽、
0: 豆芽不应该放在那个啥子酸辣粉里头吗？
1: 不是，豆芽打底面，豆芽打底，然后我刚开始不知道、然后就是他把那个豆芽还底下要弄拱起来，你知道吧？
0: 哦，对，我曾经就想过一个问题哈，我说为啥子面里头非要有叶子？小的时候我每次外出吃面，我最恼火的就是什么呢？爸爸妈妈总会说呀，先把爷爷吃了，
1: 多吃点菜哈，
0: 多吃蔬菜长得高，哎，多吃蔬菜才健康。
1: 但是你小时候，我妈现在都这么说。
0: 哎，对，我就很有害怕这个事情，但是每一次我就觉得像噩梦一样，然后最后吃不下了怎么办呢？我妈就说的，我给你一块钱，你把这几片叶子吃了。
1: 哦，那你靠这个致富的呀。
0: 然后最后我就说我还是吃不下。你知道钱的诱惑对小朋友多大吗？但是我还是吃不下，你知道有多恼火吗？我在香港有没有一种可能哈，老板是为了节约那个啥子成本，面的成本，
1: 但是
0: 把这个东西累起来。
1: 但是你说豆芽的话，我真的相信，因为豆芽确实是真便宜，
0: 中间有巨大的缝隙。
1: 对，豆芽是真便宜。然后而且我其实有一个，为啥我到了内江之后，其实我觉得内江的很多的面哈，就是绝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绝大多数的面馆都比较良心的，就比如说你看你要一两面哈，它基本上都是足秤，我不说超嘛，不说给一两五，它基本上都是
0: 老板的手就是秤，
1: 对，它都是足量的。
0: 对，
1: 但是我在其他地方，哪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因为我跑过那么多地方，
0: 就几根，
1: 很多地方要一两的面，那一碗面，天哪！我说那
0: 汤是一大部分，
1: 对，那一两那玩意儿。算了吧，我都不说，有两根儿都不错了
0: 啊？是吗？
1: 啊，那有两根儿都不错了，
0: 赶紧曝光吧。
1: 他那个面啊很长啊，很长，然后你看起来就那么一堆堆啊，估计我一口就能把它炫完，
0: 说完哈
1: 啊，就能炫完，是12块钱一两。
0: 哎呦天哪，
1: 啊、
0: 确实是、啊，
1: 确实，我觉得你要不然你就多给我弄点菜吧，是吧？我总是能吃的能划得来哈，汤也行。
0: 哎呀，天哪，汤都值钱了现在，
1: 汤都可以哈，有的确实没有哈，而且有的就比如说我到那个在成都啊，在成都哪个区，我高新区，对了，那个地方高新区。原来在成都就是叫向南里，没有向南里那个地方、然后在那儿上班，就是我们楼下有一家兰州牛肉面馆，
0: 怎么样嘛，地道不嘛？
1: 他不说，先不说地不地道，就是他那个老板啊是真抠，我要小份的，就他以兰州牛肉面其实很少有按那个两来算
0: 份儿，
1: 他都是大份和小份，但那家店他是按两来算的，我要了一个二两的面，和旁边有一个宜宾燃面，他的一两都比那个二两的要
0: 多
1: 啊！你想，我一个西北孩子，我对面来说就是简直就是，一看到这东西我就大概知道它多少的分量，我能不能吃饱？
0: 但凡比如说它面少点，但打底的东西给你多点，比如说
1: 它就是汤啊，
0: 臊子给你多点，你其实心头也想那个。
1: 没有，兰州牛肉面就是汤啊，它没有打底的东西，它那个面在里面，而且它那个汤做的比较浑，它不像有的，因为兰州牛肉面讲的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原来如此、
1: 对，它那个汤就是很浑，你知道吧？就是它那个面下在里面，
0: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觉得它又不地道，又抠搜，
1: 对，又抠搜，
0: 还
1: 心眼子还很多，你知道吧？
0: 你确实那天又挺没的啊！说实在的，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在说到打底这件事情，在家里跟在外面还真不一样。比如说哈，我奶奶的那个小院里，以前就是她家门口，也不叫小院嘛，嘎，自己在这种花圃里头种些啥子菜，比如说啥子，葱葱啊，嘎，就是随便在菜市场买了，把这个头头
1: 在花盆里面种，
0: 花盆里面，然后啥子那个豆腐菜也腌下来噻，它其实发的很好，你也不用让自己管它。
1: 对，
0: 奶奶就说，你去给我采两批叶子回来，我说啥子叶子？他门口那个包包头的那个，结果拿出来你看，哦，豆腐菜，就最开始的你吃到就还觉得还是比较顺疼嘛，但你吃久了，你总感觉还悬大大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不太喜欢家里。
0: 这个我也很恼火，就接受不了这个来当打底的叶子、
1: 对，然后你吃过花盆里面种的菜，你有没有吃过花盆里面种的中药？
0: 种的中药是啥呀？
1: 我吃过花盆里面种的人参。
0: 哦，
1: 然后当时我妈
0: 是在新疆就还种得活吗？
1: 不是，你不觉得花盆里面种中药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恶心？
0: 只要有土它就能生长，
1: 就关键是那个中药它不是像人参啊，像人参啊，灵芝啊，这些东西它不是要就是种
0: 在要长
1: 在
0: 那个
1: 山里面，它要接大山的灵气吗？它种的花盆里面它有药性。
0: 没事，新疆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1: 我当时在新疆看到有人在花盆里面种

0: 种人参，然后我就说
1: 你妈应该是头一人，
0: 这玩意儿它种出来不是和萝卜一个味儿吗？
1: 那最后你吃起来怎么样嘛？
0: 没有任何的药性啊！啊，它就是那个，它确实没有药性，因为你这种东西它就是要种在那个山里面，它要
1: 接地的，吸收灵气，接天地之灵气、啊，
0: 它要接地的嘛，它要接一些这个矿物质的嘛。你种的花盆里面，那除了窝一趴在里面，是不是？
1: 哎呀，你好恶心。

0: 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中央路天津街民族路街庆花园上南街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同飞路南环路新华路路段秋沙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以及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6: 天秤好吃嘴。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6: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5: 是的，今天我们在聊到哈，有哪种菜叶子下面是最好吃
6: 的？是的，
5: 主要是哈，我说实在的，四川的菜叶子选择太多了。
6: 对，而且我觉得内江的，刚才我还漏说了一点，
5: 就
6: 在它菜叶子除了腾腾菜之外，它还要下点韭黄。
5: 哎呀，对，
6: 哎，这个我觉得
5: 韭黄的话，我觉得很小碗儿哈，不一定吃得惯。
6: 我觉得
5: 内江的这个面的话，如果没有韭黄的话，就感觉少了一点传统的内江老味道。
6: 我

0: 第一次在面里面吃到韭黄，就是在内江。我说你们内江的面怎么还要下一点韭菜的？然后那个老板说不是韭菜，是韭黄，韭黄要嫩一些
1: 啊，对，
0: 口感要好一些。
1: 内江的那个打底里面要加姜蒜末，姜蒜末，
0: 哎，是的，所以吃完了味儿特别大，
1: 哎，更重一 点。
0: 吃完了以后，
1: 是的，
0: 你但凡出去了，哎，你今天吃的面哇，
1: 哎呀，味道好重啊，
0: 尤其是打个嗝，哎呀，十里飘香，
1: 口香糖嘛，
0: 啊，然后吃完了以后一看，哎，你吃的面中混啊，我也是刚，
1: 哎，因为还那个海椒皮皮还拔起的。好，当然说到这个玄烨。

0: 子啊，其实有的时候四川还是很讲究哈，在就地取材。
1: 哎，是的。
0: 你比如说家里冰箱里哈、啊、放的最经久的菜是什么呢、永远是那一颗整不烂的小白菜。
1: 小白菜，然后还有什么呢？莲花白。
0: 哦，
1: 对不对？这两个菜呢，第一个
0: 比较常见，
1: 一年四季都有。
0: 对
1: 啊，然后呢又比较常见，最主要就是它买起来比较便宜。
0: 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很搞笑啊，就是妈妈的爱永远倾注在孩子身上，就是逃不过的。大多数四川家庭都是如此啊。就是我妈，比如说她在给大家煮面的时候哎，她就会区别对待。如果说中间的那碗是我的，那碗的你会发现那个小白菜永远是中间那个心心最嫩的部分。
1: 哎，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看哪一碗的叶子颜色最深的话，就这肯定是我老汉儿的。
1: 爸爸牙口好一些、
0: 啊、对。
1: 然后而且我其实因为走过南也闯过北嘛，对不对？然后在北方呢、我其实北方的面其实更多的也是有这个打底菜的。但是呢它会有两种形式存在。第一种呢就是和这个面直接就拌在了一起，就把那个菜切成、
0: 融合了。
1: 对，切成那个丁丁儿。
0: 可能最常见的是番茄吧。
1: 哎，对，番茄，然后也有包括芹菜、蒜苔这些都会有。但是它呢它不像北方，它不像南方的这种就整片，就一片或者一根叶子它就在里面。
0: 就是全部是磨磨融融。
1: 对，它北方的多半会把它切成这种切成丁儿啊，然后把它拌在里面、这是一种形态。还有一种形态呢，它也是一种整根的、或者整片的。但是呢它不会像四川这样的就直接在底。啊，它是打底，它是
0: 埋到底下
1: 的。对，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盖在面上面的。
0: 哦，浇头。
1: 哎，对，它是直接盖上去的，就是一片，然后连那个就像哨子面，北方那种哨子面。
0: 哎，你还别说，你比如说什么的那种港式茶餐厅里面、它的那种面哈，也是什么湾仔面啊，上面、就是、你铺一片这个白菜，
1: 他给你铺一整片。
0: 哦，对，要不然给你加颗卤蛋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哈，比如说那种汤宽、油重的呢、还是适合放在下面。
1: 对。
0: 这样子你，你比如说你把面吃完了，你也是才入得到味儿。如果你单独放到面上的话，比如说那种北方一点的，
1: 对，
0: 都是一些清汤的或者是白味的东西的话，哎，是放到面上无所谓，他就想吃一口清爽。
1: 没错，没错。然后我其实吃过一个面是在山东啊，然后山东吃过一个非常黑暗的面，我这辈子忘不清楚，他们给我上过飘了一根芹菜啊，这是烫熟的芹菜，
0: 主要是为了让他有过那个芹菜的味道是吗？
1: 我问老板，他那种毛芹。你知道、那种小的那种毛芹，它飘了一根上面、就一整根。然后我问老板，
0: 可以大可不必不在。
1: 我说你为什么要放啊？我们这是特色啊！我说你们这、
0: 你要说那个芹菜的，我说实在不一定很多人吃得来哟。上个星期上个星期我带着孩子去成都，然后也是跟朋友一起哈、然后吃到一家火锅，那家火锅的清汤里面，你知道我最离奇的什么？
1: 就飘了一根芹菜啊！
0: 里头不是一根，是一把芹菜。我说天哪，哪个白汤里头煮芹菜？然后所有煮出来的啥子萝卜啊，带有芹菜味儿
1: 啊。那芹菜有个过敏的人，他就找不出来。
0: 芹菜味儿，天哪！你现在如果说他拿来炒，要爆炒那种话，我觉得它是香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
1: 你烫的话，就
0: 水里头就裹了之后，它那个叶叶就开始泛黄。
1: 哎，你就找不住。
0: 就老怕的那种。
1: 对。
0: 整个汤都飘到那个芹菜的味道，我觉得糟了，这个汤毁了。
1: 对，然后我在那个哪儿，在河南，在那个山东吃到的那个，因为我点的那个就是芹菜面。
0: 嗯。
1: 然后我以为它就是芹菜上切成丁儿啊，因为芹菜一般就是和面存在的就是以那种烧子的形式，对，把它拌在。面里面，我想
0: 如果说是芹菜肉丝拿来当啥子打底的，
1: 哎，我觉得很好，
0: 对，
1: 因为它那个汤汤嘛，
0: 芹菜炒牛肉丝我也觉得可以，
1: 对，它那个汤汤嘛，
0: 对，
1: 然后最主要它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菜，然后你和面把它结合到一起，我觉得没问题，它就直接飘了一根，
0: 你放一坨那个什么的老姜在上面，
1: 它就
0: 不呢，
1: 关键是
0: 这种感觉，
1: 你知道我在山东哪儿？就在山东非常一个神奇的一个地方，
0: 如此之裸露，
1: 叫章丘。山东的章丘就是蔬菜基地，它那地方包括寿光的白菜啊，这是章丘的。章丘有一个东西特别出名，
0: 哦，那我知道了，
1: 叫大葱。
0: 他肯定是想，我捡那么多菜，我没用武之地的，我就随便放。
1: 他倒也不是这个想法，你知道吧？但是他刚开始跟我说，他说章丘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章丘大葱特别出名嘛。章丘的葱能出名到什么样的程度？就那个葱，他们每年有那个葱王比赛
0: 啊。
1: 章丘的大葱平均身高1.5米。
0: 哦
1: 啊，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平均身高1.5米。
0: 但是如果放在内江来卖的话，我跟你讲，
1: 卖不出去，
0: 别卖不透，
1: 对，卖不出去。
0: 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大棚蔬菜，
1: 南方人吃小葱吃的多一些，吃大葱吃的不多。
0: 而且要吃这种啥的香葱，我们还
1: 对。然后北方人，尤其是山东人，他那个大葱他是可以当菜吃的，他就可以生吃，直接就是当一根菜就吃了。因为山东的大葱，尤其是章丘的葱是甜味的，但是它里面给我飘一根芹菜，我真的没有理解，
0: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1: 对，你给我飘一。这些葱我都能理解，对吧？因为那是你们当地的特产哈，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南北方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
0: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觉得有一。

0: 件事情没有差异，在健康方面，哎，是不是大家所追求的
1: 健康都一样？
0: 对，要在家里的话，搬新家总会有一件事情啊，哎，在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一定要做，就是除甲醛
1: 啊。这人不好啊，是吧？甲醛这人这哥们儿他不地道，是不是？嗯，那在咱们内江，如果找他要把他清除掉的话，打电话报警是没有用的，找谁呢？清风之家哈。对，咱们清风之家呢是专业做甲醛清除服务的，有十几二十年的这个经验了哈。联系电话咱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品质有保证哈。0832219835219835。
0: 是的，明天下午的6:28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

0: 险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两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

0: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去了。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1000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

0: 月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小孩子可以。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5: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6: 都准备好了吗？
17: 走了。
15: 假扮。
1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20: 特别好看，
16: 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2: すごく反対です。
23: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4: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5: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 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

0: 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

0: 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

0: 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这么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阅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明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关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6: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7: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15: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16: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15: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16: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

0: 无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0: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的二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1: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0: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1: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0: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的签约，而不是盲目的投入大额装修。
0: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1: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 可能是打游戏。

0: 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5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3: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2: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4: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5: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6: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 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

0: 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1: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
1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隆昌市始终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全链条全流程，以项目之境夯实发展硬支撑。
1: 我市组建5支农技专家队伍，下沉田间地头，落实一线工作法，全力护航高温农事。
0: 8旬老人深夜坠河，多方合力暖心救援。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抢抓能源变革风口，培育城市新质生产力。今年以来，隆昌市锚定纳里协同发展赛道，以项目攻坚夯实新型工业化根基，全力打造成渝地区有影响力的纳里新能源厝，全方位展现项目建设速度、产业发展潜力、城市转型动能，全景呈现隆昌以重大产业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作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重要产业支撑地，隆昌市始终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全链条全流程，聚焦新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通过建立系统化、集成化的重大项目服务保障体系，为优质产业项目开辟了从立项、审批、建设到投产的全周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2: 我现在是在川宏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大片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成型，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厂房内部装饰装修与设备进场的准备工作，整个工地处处是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的火热场面。
1: 据了解，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200余亩，总投资15亿元，

0: 规划建设年产能十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实施，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5至40亿元，带动就业900余人，将为区域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项目一期进度已完成90%左右，派克工厂已完成一条生产线的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开展第二条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工作，预计本月内可试产。同时，我们的电芯厂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收尾工作。
0: 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到1年，用实打实的建设进度生动诠释了乐业内江甜蜜回报品牌建设背景下的隆昌招商速度与服务温度。
2: 我们在汉木正式签约后，就成立专班与企业主动对接，积极做好平面规划的布局和设计，施工过程中的水电气、尿素保障等各项工作，针对现场出现的各种问题逐一解决，保障汉木顺利建设。
0: 为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专班工作人员开展上门服务，现场协调解决规划、用地、环评及材料供应等难题，确保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得到及时破冰除障。
3: 服务很贴心很周到，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上门来看看，遇到紧急问题当天就能得到响应。比如说当时我们在涉及规划内容调整时，给龙高区打电话后，他们立即组织了自规、住建等单位到现场来了解情况，并快速落实调整方案，确保我们顺利施工。
0: 近年来，隆昌市牢固树立一切围绕产业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工作导向，通过创新服务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全链条管理，全力强化土地、资金、用工等关键要素保障，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一站式并联审批，最大限度压缩项目落地的等待周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隆昌市已累计招引落地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额达57.59亿元，越来越多像川红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这样的重大产业项目，正在隆昌这片热土上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我们将针对汉木竣工投产前的设备进场、环评安评验收、用工招聘等收尾事项，提前对接协调相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按计划完成调试和如期试投产。项目投产后，我们也会持续做好后续服务，跟进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对接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帮助项目尽快满产达效，助力企业在隆昌扎根发展。
0: 眼下持续高温天气，农作物抗旱防虫管护迎来关键期。连日来，我市组建5支农技专家队伍下沉田间地头，落实一线工作法，点对点为种植户送上农事技术指导。日前，农技专家来到资中县血城种植基地，在果园里排查出红黄蜘蛛虫害，现场开出管护良方，围绕抗旱保果、病虫害防治、田间套种管理给出实操办法。随后，专家还走进银山镇多个村落，和种植大户面对面交流，讲解惠农补贴政策，为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出谋划策。
4: 今年以来，按照市农联农村局的统一安排，市农技中心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引流、实干导向机制，全面开展农作物技术保片联系服务，组建5支农技服务队伍，下沉各县市区良金作物主产区生产一线，农技人员定点包镇包村，经营主体定期提供技术服务。
0: 据了解，5支农技队伍汇聚粮油、果蔬、植保、中药材等领域骨干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每支队伍定点包村，一对一结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每月至少2次下沉驻点，采取4不2值方式进村入户，实行问题闭环处置，简单田间难题当场解决，复杂问题限时跟进反馈。
4: 下一步，5支农技服务队伍将同步开展田间实训，推广绿色高产技术，把技术服务防控措施落实到生产一线，打通农机服务最后1公里，全力服务。

0: 行，我是粮食和特色农作物稳产征收，为内江农业生产现代化贡献农技力量。
1: 他是绿茵场上的铿锵玫瑰，用汗水浇灌女足幼苗。他是资中女足的巾帼传人，以担当打破青训循环。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足球教练员、资中女足主教练肖瑞奇。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肖瑞奇，倾听他扎根基层青训、传承女足精神、带领资中女足再创辉煌的精彩故事。
2: 近日，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在东青区大千元广场隆重举行。肖瑞奇作为首棒火炬手迎风出发，开启省运会火炬在内江的传递之旅。肖瑞奇出生于1995年，12岁进入四川内江资中女足青训队。这支有着卑东女足之称的队伍，曾在1987至1996年间10次获得省级比赛冠军，并为四川队夺得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季军输送了80%的主力球员。尽管训练条件艰苦，前辈们仍用坚韧书写了传奇，但基层队伍始终难逃出成绩、散队、再重建的循环。肖瑞奇的球员时代，训练环境虽有改善，但仍面临草坪坑洼、夜间靠竹竿挂灯泡训练的困境。作为队长的他，在省运会决赛中打入制胜一球，带领内江队打破成都队对省运会冠军的垄断，却再度遭遇梯队断档。2018年，从成都体育学院毕业的他，放弃优渥工作，回到资中执教，决心打破历史循环。他冒险从乡镇小学选拔3-4年级学生，启动8年规划，将培养周期延长至2届省运会，并建立覆盖小学到初中的5级梯队体系。
3: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肖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在他的引领下，让我确定了对足球运动的热爱方向，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足球带给我的快乐，坚定了我对足球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2: 自2023年起，资中女足迎来爆发，体校杯足球比赛U15组季军，2024年挂牌全国仅有的2个县级中国足协女足青训中心之一。2025年更是以2-0击败江苏队，斩获体校杯足球比赛U15组冠军。2026年，他培养的2名队员入选国家队，并在亚洲杯首发出场。这位年仅31岁的女教练，正以耐心与远见，为有着40年历史的资中女足续写新的传奇。
4: 肖瑞奇教练呢，他应该是德艺双馨，他既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工作中能够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了体育，为了足球，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家庭，他应该是我们年轻一代优秀的教练的代表，是我们内江市体育事业的新星和未来。
2: 备战省运会期间，肖瑞奇带领资中女足加大训练强度，球场上回荡着哨声、球状草地声和女孩们的呐喊声。如今他们征战省运会赛场，全力以赴为家乡荣誉而战。
5: 我将坚持深耕女足青训，发挥好资中女足青训中心基地的作用，挖掘更多有潜力的球员，强化女足培训工作，提升竞技水平，让更多的女孩子能通过我们这里的平台实现梦想，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2: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2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中区水利局。
1: 日前，位于东新区碑木镇的沱江河畔发生惊险一幕。东新区碑木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八旬老人不慎失足坠入河中。 报警人因夜间视线差，不熟悉水下环境，无

0: 无法贸然施救，只能紧急求助，情况万分危急。当地派出所民辅警闻警而动，纵身涉水，联合消防等紧急施救，成功将老人平安救起。
1: 紧情就是命令，救援刻不容缓。抵达现场后，民辅警手持电筒在河边仔细摸排搜寻，最终在距离岸边约50米的浅水区发现了落水老人。此时老人浸泡在水中，身体虚弱，意识模糊，随时有溺水失温危险。辅警曾涛果断翻越河边护栏，跳入河道水中开展救援。他第一时间靠近老人，耐心安抚，缓解老人的恐惧与慌乱。
2: 你先抹到这个，你先抹到这个，他不得哎那个哈、啊。你是脚杆哪个了？拽到了吗？是哪个？那不，你先把衣服扣了，我把你抱到岸边。来，你抹到我，你抹到我脖子。来。
1: 面对身体不适、情绪不稳的老人，曾涛全程贴身守护，稳稳托举、搀扶老人，不断用温和的话语安抚其情绪。慌乱之中，老人误以为救援需要付费，连忙示意要掏钱致谢，这一幕让人心暖又动容。在曾涛轻声安抚下，老人意识慢慢清醒。
3: 我说没拿到钱，哎，我来补钱啊。
2: 我们不要钱哈，我们是警察哈，哎，我们警察不要钱，
3: 哎，哎，谢谢你哟、哦，
2: 哎，不要，我们警察不要钱哈。
3: 我碰到一点，面前一点的，
2: 没得事，不影响，没事，你就喷我身上哈，哎，没事，你就喷我身上嘛，没事。
1: 随后，派出所增援警力与消防救援人员陆续抵达现场，多方力量联动开展救援。经过大家通力协作，落水老人最终被成功安全救上岸。目前，落水老人经救治后，身体已无大碍。
4: 用歌声点亮青春，用旋律传递梦想。日前，内江六中第七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总决赛举行，20位实力唱将站上决赛舞台，用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展现了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歌声嘹亮，掌声不断，高中组赖志颖以一首《改变自己》燃动全场，引发多次合唱。戴艺昕凭《无名的人》致敬奋斗者获高中组季军，向逸轩化身艾莎公主演绎《Let It Go》获得亚军。去年获得亚军的选手高海杰今年凭借一曲《月》强势登顶，斩获高中组桂冠。
5: 我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的十佳歌手大赛，它是我在学习生活中的一种消遣，然后谢谢在场各位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6: 站在台上呢，看见大家对我这么多欢呼支持，然后我其实心里面的紧张也少了一点，还是很高兴能够获得这个荣誉。
4: 初中组的比赛同样亮点频出，选手饶凌瑞身着汉服，一曲《梨花颂》婉转悠扬，尽显国风雅韵，而选手郭嘉妮则用一首《阿刁》展现了扎实的唱功和充沛的情感。
7: 我刚才在后台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然后就一直的流汗，一直的发抖，但是上台之后，我看到各位同学和老师对我的支持，我就感到很荣幸吧，也谢谢学校和各位老师对我的支持，谢谢学校给了我这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4: 比赛间隙，往届获奖选手受邀返场献唱，一曲《凤凰花开的路口》更是引发现场千人大合唱，将气氛推向最高潮。
8: 我们校园十佳歌手大赛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历经6届的沉淀与打磨呢，这项赛事早已经成为我们六中学子绽放才华、释放自我、追逐热爱的青春舞台。为了舒缓学生的学业压力，每一学期我们都有很多艺术展演类的活动，比如说这次的歌手大赛，还有新年音乐会、纪念129合唱比赛以及54歌咏比赛等等。那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日前，内江城区上空出现绚丽的彩虹云景观，澄澈的天际间，七彩霞光萦绕云层，唯美惊艳，为夏日傍晚增添了一抹浪漫色彩。
9: 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落天际， 轻薄的云层之上浮现出斑斓多彩的红彩。

0: 光晕，红橙黄绿青等色彩层层晕染，交相辉映，色彩柔和且层次丰富。在市中区乐贤大道大千欢乐世界，梦幻的彩虹云高悬半空，与摩天轮童话游乐堡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又绚烂的夏日傍晚画卷。据了解，彩虹云学名叫彩虹浮状云，俗称七彩祥云，是一种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相较于常见的彩虹，彩虹云的出现概率更低，多发生在晴好多云的傍晚或午后，属于难得一见的自然美景。
1: 城市天心绿，滨河换新颜。近日，资中古田河滨河公园绿道备受关注，崭新的慢行步道、错落的生态景观、古韵十足的节点景致，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散步、骑行打卡的新晋网红地，也为资中城区增添了一道生态宜居的滨水风景线。
2: 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新晋的网红休闲地古田河滨河公园，公园内2.9公里的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一路上风景宜人，我们也去走走看。
3: 走进古田河滨河公园，只见沿河绿道蜿蜒舒展，绿意盎然，风光旖旎。整条绿道依托河道资源打造，全程采用高品质渗水柔性材质铺设，不仅雨天不积水，柔软的路面还能有效缓解行走压力，更好保护膝盖，适配全年龄段市民休闲健身。
2: 最贴心的一点呢，它不光是划分了骑行道和步行道，而且呢，它的锻炼的步道跟游客休闲的栈道是分开的，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在锻炼过程中撞到人的尴尬，让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3: 目前河道两岸绿化景观持续提升优化，整体风貌已然成型，沿路马鞭草、狼尾草随风摇曳，美人蕉繁花盛放，层层绿植错落有致，搭配特色木质水车叠水景观，流水潺潺，草木含香，一步一景氛围感十足，是市民拍照取景的绝佳去处。
2: 绿道中间还贴心地修了一个驿站，旁边配了一些长椅，走累了可以在椅子上坐着休息一会儿，骑车的呢可以把车靠在这里，然后在旁边去看看风景或者短暂的休息，也都非常的方便。
3: 河边清水平台矗立着几组古码头主题雕塑，复刻旧时货物搬运等候客船的场景，市民临水吹风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资中悠久的水运文化。
2: 在绿道的中段位置，一座拱桥横跨河面，青石板搭配中式造型，很有古风的氛围感，在这里驻足拍照轻松就能出片。
3: 值得一提的是，古田河滨河绿道位于重龙大道旁，区位优势突出，距离重龙山景区万金山体育公园仅数百米，三大景点紧密相连，可串联游玩，一站式解锁生态休闲、人文古迹、运动健身多元体验。高颜值、高适配、高便民，如今的古田河滨河绿道以生态为底，便民为核，打造出宜居宜游的城市慢行空间，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也擦亮了资中城市生态名片。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但生命如光阴，而你情长，得失难料。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0: 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已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

0: 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起来。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

0: 超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0: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5: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6: 都准备好了吗？
17: 欧了。
15: 假扮
1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3: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18: 特别的燃，
1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 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

0: 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

0: 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0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今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表示，今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当地时间7月20号，有消息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希马尔。

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该组织现存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哈亚是哈马斯参加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说希马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明天白天江汉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等地较易发生中暑，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及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四川东部局地极易发生中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人类探月的核心目的地？无人探月任务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此外，最近美国纽约爆发军团病，至少67人感染，已经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空调里为什么会吹出军团菌？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今天是国际月球日，今年的全球主题为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同一个未来。半个多世纪之前，人类首次踏上月面的那一步，为全人类打开了深空探索的大门。而在今天，中国航天正在以自己的节奏，不断书写着属于我们的探月新篇章。近期两则重磅航天进展，恰巧印证着这份前行的脚步。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星舰已经全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在开展发射前总装测试，预计下半年就将启程奔赴月球南极，去解锁这片极地区域的水冰和地质密码。与此同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圆满成功，首次实现了全球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的落地突破，既为后续高密度航天发射打下了基础，也让载人登月的愿景离我们更近了一步。那月球南极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成为全球航天强国的竞逐热点？探明月球的水冰对未来建月球基地、走向更远更深的深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突破，除了降低发射成本，还会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这些看似遥远的探月工程又会给咱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有请航空军事杂志主编王亚楠。王主编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刚才说到了哈，每年其实这个国际月球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望人类首次登月的历史。那如果我们放在今天的这个语境里，我们纪念这个日子，除了致敬过往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特别的现实意义呢？
1: 其实月球日过去和现在对于中国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0: 嗯，
1: 因为在美国曾经不断的登上月球的日子里，我们离月球似乎很遥远，但是在今天，月球日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中国已经具备了无人探月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果在全球已经为世人所瞩目。
0: 嗯，

0: 那么现在的月球日结合中国的探月工程，我觉得中国可能比任何时候表现的都会更加自信。
1: 嗯，
0: 因为中国通过自己的科研人员自己制定的技术路线，成功的完成了绕落回的全链条的工程任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1: 嗯，
0: 那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个结果。而且中国的探月工程实际上更加向全人类明确了合作的重要性。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西方大国一般强调的都是对于月球的竞争和竞赛，
1: 嗯，
0: 但是中国在所有的太空工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人类的合作和开放，共同的共赢是最主要的色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在月球还是在太空里，中国的动作越多，可能在人类的太空行动中合作的色彩就会越重。
2: 嗯，所以大家就特别关注哈，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的新进展。大家比如说非常关注嫦娥七号已经运抵了文昌发射场呢，下半年呢就要出征月球南极了。所以这一趟任务我们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
0: 嫦娥七号如果简单来说，我们一言以蔽之，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寻找水冰存在的实体证据。
1: 嗯，
0: 那嫦娥七号这次它着陆的地点和它携带的探测设备就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嫦娥七号它着陆的地点将是月球的南极。
1: 嗯，
0: 南极是月球上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太阳光呢没办法直射的位置。
1: 嗯嗯。
0: 而这个地方呢，存在着很深的陨坑，这些陨坑呢，有的深达数千米。那这么深的坑，太阳又不能直射，就意味着坑内有巨大的阴影区，温度非常低，可能低到-230度左右。
1: 嗯，
0: 那这么低的温度没有阳光直射，就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土壤中如果有水冰的话，它不容易被挥发掉，因为没有阳光，温度很低。
1: 对，
0: 所以如果月球上有水冰的话，那么南极的深坑里是最有可能存在实体证据的。
1: 嗯，
0: 所以嫦娥七号着陆在这儿。那光着陆在这还不行，因为嫦娥七号不能自己进入深坑。
1: 嗯，
0: 所以嫦娥七号除了携带了巡视车之外，还携带了一个跳跃器。
1: 嗯，
0: 很神奇的一个跳跃器。
1: 嗯，
0: 它可以带着缓冲脚自主的跳跃至少3次以上，能够跳到深坑里去。
1: 嗯，
0: 它会跳到深坑里。
1: 嗯，
0: 在黑暗的深坑里钻探1米以上的深度，来寻找这些黑暗的地带、寒冷的地带，在土壤的深层有没有水冰的实体证据。
1: 嗯，
0: 如果真的是结果是确认的话，那我想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在南极找到水冰的实体证据。
1: 是，
0: 有可能对于月球极地水的储量和形态给出一个非常确实的论断。那这个对于探月意义简直太重大了，所以嫦娥七号被寄予厚望，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和他要干的事情太重要。
2: 嗯嗯，应该说降落在月球的赤道附近，相对来讲从工程上是容易一些的。在极地地区去进行着陆的话，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工程问题需要解决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月球南极的探索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原因。这儿确实有挑战，但是这儿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很大的科研的价值。那如果未来我们探明了南极地区有足量的水冰，那对未来比如说我们建设月球基地也好，包括开展其他的深空探测也好，到底可能会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0: 嗯，我们人类想在月球上建立科考站也好，或者说未来长期居住的科考站，甚至是可能有更多的人员要长居在月球上，
1: 嗯，
0: 那水是必备的生存资源。
1: 对，
0: 同时水对于人类也是一个生产资源。
1: 嗯，
0: 那对于航天来讲更是如此。
1: 嗯，
0: 航天员需要的水可以从月球的水冰中直接提取，因为这个水可以很快就变成可以饮用的水。
1: 嗯，
0: 但很简单。
1: 嗯，
0: 那对于生产来讲，水电解之后形成的氢氧可以作为火箭的燃料直接使用。
1: 对，嗯，
0: 那在月球上使用氢氧发动机，如果让火箭在月球上升空的话，考虑到月球只有地球1/6的重力，
1: 嗯，
0: 那么从月球作为中继站飞向更遥远的天体，比如说火星，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1: 嗯，
0: 那相当于月球就成。

0: 一个地球通往地外天体的中继站，大家可以在这里哎加上燃料发射。
1: 嗯，
0: 那么月球的水有多少，水是什么形态的，对于人类能否以月球作为中继飞向深空就尤为重要。
1: 嗯，
0: 同时呢，水还能干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在月球上建房子，现在有月壤，那么可能还需要水来进行把月壤加工成我们需要的这种固态形状。
1: 嗯，
0: 来月球上建房子，无论是 3D 打印好，还是用的月壤制造成砖块也好，我们都需要水来提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1: 嗯，
0: 所以水呢，对于人类对月球的考察和利用以及开发尤为重要，是一个关键性的资源。
1: 嗯，没错啊，既可以供比如说航天员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同时呢，在建筑包括航天领域，水都会有重大的作用。所以探明月球的水的形态包括这个量是怎样的就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已经走完了绕落回三步走，那接下来呢，整体的路线图可能大致是什么样的，那这些无人探测任务将会给未来我们的航天员登上月球提前做好哪些铺垫呢？
0: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那么就是嫦娥六号完成了这个月背的取样返回之后呢，嫦娥七号实际上就是把任务点定在了南极水冰的勘探。
1: 嗯，
0: 同时嫦娥七号还肩负着一项重任，就是为载人登月的选址做初步的勘察。
1: 嗯，
0: 同时也会勘察一下未来，如果假如说要建立月面的科考站的话，那么这个位置选在怎样的点比较合适，所以他会做一个大范围的地形地貌的勘察，这是嫦娥七号的任务，但是水冰是它的核心任务。
1: 嗯，
0: 此后呢，嫦娥八号呢将肩负着更重更前一步的任务，比如说月壤的 3D 打印的试验在月面上进行。
1: 嗯，
0: 包括水冰的提取实验，因为嫦娥七号如果是找水冰的话，那么嫦娥八号要试一试水冰在月面上是否可以提取，现实提取。
1: 嗯，
0: 并且考虑月球站在一些基本技术在月面上进行测试。
1: 嗯，
0: 这是嫦娥八号的任务。那未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一些前瞻性的工作一定要提前做的，比如说2030年以前要为载人登月做好前期的全部准备工作。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呢，会对无人驻守的自动的科考设备以及有人值守的科考设备做一些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后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目标是中国要建成月面的有人值守的长期的科考站，但是这个科考站呢将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可能会为更多的人提供科研资源。
1: 嗯嗯，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从嫦娥三号落月到嫦娥六号带回月壤，再到如今奔赴南极，那这些年中国探月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可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月球工程其实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呢，我们解决了绕落回的全部技术问题。
1: 嗯，
0: 那首先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绕，那么就是你要绕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你要把航天器发射到地月转移轨道上去。
1: 对，
0: 那你要有很棒的火箭，有很棒的深空测控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探测器要被月球的引力捕获进入到环月轨道。
1: 嗯，
0: 而且你还要调整它在环月轨道上的姿态，这样你才能够在月球上空不断地绕着它转，对月球进行勘察，对吧？
1: 嗯嗯，
0: 那接下来是落就难度更甚，难度系数要增加很多。那这时候你要在月球轨道上不断的减速，让它向月球前进。
1: 嗯，
0: 但是你又要保证探测器要完好的缓冲方式落在月球上，这样才能算是成功。
1: 嗯，
0: 那中国也完成了，我们探测器通过火箭的缓冲减速，最后完美的站在月球上。然后呢，就是巡视，我们月探测器上带了玉兔巡视车，
1: 嗯，
0: 对月球进行了长期的表面勘察。最后呢，是回这一步呢，难度系数可以说翻着跟头的向上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仅探测器要落在月球上，同时我在取样提取月壤的样本之后，还要把样本转移到探测器的上升冠上，在月面上像小型的航天场一样 航天发射场一样再次的发射升空。
1: 嗯。

进入到环月轨道，然后在环月轨道上跟我的轨道器对接之后加速返回地球。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当年阿波罗登月一样的无人微缩版。虽然没有航天员参与，但是全过程这个所有的环节跟载人登月

0: 常相似。
1: 嗯，
0: 那它意味着很多关键技术中国都正在迅速的突破，所以在2030年中国非常有希望能够实现载人登月。
1: 嗯，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月球探测的一个看法呀，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近距离的去看看月球啦，去看看月亮啦，那它对我们的航天产业包括科技发展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推动作用呢？
0: 探月工程对于航天产业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那首先来讲，你要探月，你就要有大推力的火箭，
1: 嗯，
0: 你要有非常成熟的深空测控技术，否则你探测器出去你也看不见它，跟它无法通讯。
1: 是，
0: 包括高精度的天体导航技术，包括你所有的航天器上和火箭上使用的特种的航天材料，在极端环境下、超高温和超低温环境下能够稳定工作的电子元器件技术，
1: 嗯，
0: 这整个的航天产业链都会随着你的探月工程形成的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1: 嗯，
0: 因为探月工程它带来的很多挑战就直接要求你的航天产业各个技术都要进行一次迭代式的升级，而这些技术呢，在无论是在民用还是在航天领域都会有很强的外溢现象。我们说的外溢就是它会直接影响到很多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的环境，比如说一些航天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工业中的隔热，轻量化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比如说家居房子或者一些工程材料上。
1: 嗯，
0: 精密的测控你也会在工业上大量的应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包括一些无线电的包括一些通信技术可能会出现在国产的手机上。
1: 嗯，
0: 包括对于一些精密的制氧技术、高精度的遥感可能会在我们的医疗、能源、农业、气象和自动驾驶领域都会有应用。其实我们可能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每当遇到一些新的工业产品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签说这个产品里应用了某航天过来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直接的说明，但是每个人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非常顶尖的工业技术，很有可能它最初的研发或者说它缘起的原因就是某个重大的航空航天工程。
1: 嗯嗯，包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航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空间站进行的一些科学实验，可能未来啊这些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也确实特别的期待。在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那刚才呢

0: 我们梳理下来发现，想要把更多的载荷送上月球，甚至未来把航天员送上月球，那运载火箭就是最核心的底气了。前不久，长征十号乙首飞，实现了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不仅刷新了中国火箭的能力边界，也为载人登月和商业航天打开了全新的想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火箭技术升级背后的门道。继续有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王主编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很多朋友在看完这个尝试已回收的视频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神奇。这个火箭，然后它返回之后，能精准的落进海上的一个大网兜里面，所以这一套网系回收它关键的这个完整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现在说一下基本的过程。
0: 嗯，
1: 就跟我们看到的其实差不多。
0: 嗯，
1: 就是火箭在发射升空以后呢，它会在大概七八十公里的高度，这个助推段就是第一级跟第二级会分离。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回收的就是那个最大的第一级。
0: 嗯，
1: 那第一级在分离之后呢，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像传统的火箭，你不做任何的回收处理的话，它就是自由落体了。
0: 嗯，
1: 那么就像地面在重力的作用下向地球回归，最后是这个以坠落的方式这个毁掉。
0: 嗯，
1: 那如果你回收的话，就意味着你首先要依靠一些气动的舵面调整火箭的姿态。
0: 嗯，
1: 你不能让它直接肆无忌惮地掉下来。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上有几个小的舵面，有四个这个叫
0: 山
1: 河舵。
0: 哎，
1: 它会不断地偏转，来保证这火箭呢以一个比较理想的姿态向下坠落。那么在坠落的过程中，它是不断加速的，如果你不控制速度的话，那它就会还是会摔坏。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它要剩一点燃料，用它的火箭发动机不断的向下喷射，来抵消这个不断的加速。
0: 嗯，
1: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发动机给它踩刹车。
0: 嗯，
1: 它不是往下掉吗？
0: 嗯，
1: 那我用发动机往上顶，它就不断刹车。
0: 是，
1: 这就意味着你的发动机要多次的启动。哎，启动减速关机再启动，让它的减速过程非常的柔和。
0: 嗯，
1: 这在航天领域这都是比较复杂的技术。
0: 没错，
1: 在这个过程中你光解决了这两点还不行。
0: 嗯，
1: 你还要解决一个下滑轨迹的问题。你不是要让它回到你那个网兜里吗？对吧？
0: 嗯，
1: 回到网兜里它就必须得精准的落向那个网兜。
0: 嗯，
1: 所以火箭呢不仅要调整姿态，它还要依靠这个山格舵和它的发动机的偏转来控制它下滑的轨迹，让它精准的向这个回收平台进发。
0: 嗯嗯，
1: 所以这几项技术如果你都能解决的话，那么剩下的其实就交给你的这个回收最后的回收挂钩技术了。因为火箭上我们看到有四个非常轻盈的挂钩，
0: 嗯，
1: 它会跟这个回收网系中的井字形的四根缆绳最后勾住，
0: 嗯，
1: 相结合并且锁定，让火箭呢最后悬挂在这四根回收缆上。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其实我们过去看到的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的支撑脚着陆，或者说筷子夹火箭这样的回收。
0: 嗯，是的。
1: 甚至一度认为呢，这个可能算是应该算是回收的一个
0: 标准答案了。
1: 天然哎，对对，模板。
0: 嗯，
1: 但是这次回收呢，其实很让中国的这个百姓感觉到提气的一点就是，
0: 嗯，
1: 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们展示了火箭回收的中国方案。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国方案在这套向全球公开的回收流程的这个画面里，证明了我们的工程师不管他们是否年轻，
0: 嗯，
1: 但是他们的方案在工程上绝对可行的。
0: 没错，
1: 而且火箭完美的实现了回收。
0: 嗯，
1: 要知道这次长征十号的回收意义很大，因为长征十号不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品。
0: 嗯，
1: 它是一个很大的家伙。
0: 嗯，
1: 长征十号回收的新一级是一个直径5米、长40多米的大家伙。
0: 是的，
1: 这么大的一个火箭，意味着中国的回收技术可以承载中型乃至大型的运载火箭。
0: 嗯，
1: 而且长征十号在中国的火箭家族中的地位很特殊。
0: 嗯，
1: 长征十号的基本型实际上是为了中国未来的登月准备的。
0: 嗯，
1: 一直都有传言说长征十号将未来承担着载人登月的主要任务。
0: 嗯，
1: 那长征十号的现在的乙型就是这次实验的型号，应该是长征十号在基本型上衍生出的一个商业 扩展一下。
0: 嗯。

0: 换句话说，长征十号是一个以模块化组合的火箭，它的助推器和心体全是5米直径的，
1: 嗯，
0: 而且使用的发动机也是通用的，
1: 嗯，
0: 这是中国火箭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换句话说呢，工程师们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用长征十号的基本模块搭出中型、重型的火箭，
1: 嗯，
0: 可以用它去发射商业载荷，也可以用它承载这个探月的一些载荷，甚至是载人登月这样的任务，
1: 嗯。
0: 那这次用它来实验我们的往昔回收并且成功，所以让所有的关注中国航天的人都感觉到很振奋。
1: 没错没错啊，您刚才也提到，就这么大的一个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调整它的姿态，这其实已经很难了。而且呢，这次有一个关键词是海上啊，对吧，下面是有一个回收船的，这个回收船在海上之后面对风浪，它也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姿态，然后基本上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你才能好好的把这个火箭给回收的好。那我们用这么高的这个工程的这个难度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收技术，这跟咱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一种之前的这种垂直的回收的方案相比，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这样的回收方案呢，首先在海上属于一个机动平台，
1: 嗯，
0: 那如果是像这个原来美国这种方案呢，它实际上它这个回收点是固定的，
1: 嗯，
0: 换句话说呢，火箭从这里发射它只能回到这里，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这样呢可以选择一个最有利于回收的位置。当然了，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中国这个往昔回收以后也会变成了一个陆地平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
1: 嗯
0: 如果能够在海上机动平台回收，我相信工程师们也一定会想到可以在陆地上应用同样的回收方案。
1: 没错，
0: 只是可能设施要建在陆地上。
1: 对，
0: 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移植过去的。
1: 嗯，
0: 那而且中国的方案其实好处在于呢，更除了选址的灵活性之外呢，
1: 嗯，
0: 还有几点非常特殊，因为我们把更多的回收的难题留给了平台。
1: 嗯，
0: 我们看到其实马斯克的回收呢，四个支撑角，你只要有一块平坦的平地给它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回收系统呢实际上是比较先进和复杂的。
1: 嗯，
0: 那这样火箭就可以去掉那些复杂的支撑角。
1: 嗯，
0: 因为火箭呢如果有支撑角的话，那个数吨的重量呢是很浪费载荷的能力的。
1: 没错，
0: 如果我们的火箭把它替换成四个小挂钩的话呢，我就能把节省的重量用来发射更有用的卫星。
1: 嗯，
0: 同时呢，由于中国不是用支撑角来着陆的，所以火箭在最后的挂钩之前呢不需要精准的悬停。
1: 嗯，
0: 那这样呢也能够节省宝贵的燃料。另外，由于我们在回收的时候，这个井字形的回收缆实际上是根据火箭的姿态呢在不断调整的。
1: 嗯，
0: 它可以调整位置，就意味着它跟火箭之间的容错的友好性是更好的。
1: 没错，
0: 火箭即使有点误差，偏了个一米甚至更多一点，
1: 嗯，
0: 这个井字形的回收缆可以用自己的调整来把这个误差给消失掉。
1: 对，
0: 抵消掉。
1: 对，
0: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创意。
1: 嗯，
0: 就我们实际上通过这种双向奔赴、双向调整的方案解决了整个系统的高度的可靠性。
1: 嗯，
0: 由于咱们的回收呢是用回收缆和挂钩的这个挂接的方式，它保证了火箭的稳定性，
1: 嗯，
0: 就像咱们挂在晾衣绳上挂衣服一样，重心在下面，
1: 嗯，
0: 这个不可能翻倒。
1: 嗯，
0: 而如果你的火箭这么一个细长的杆状物绞在下面的话，
1: 嗯，
0: 如果有扰动的话，这个火箭很容易翻倒的。
1: 嗯，
0: 但是咱们的挂钩在顶上，火箭有自然稳定的趋势。
1: 嗯，
0: 同时呢，回收缆跟挂钩挂住以后呢，它是有一套缓冲机构的。这个缓冲机构有点类似于航空母舰上的回收拦阻索，就是拦停舰载机那个东西。
1: 对，
0: 它可以缓慢地释放掉火箭的能量。
1: 嗯，
0: 这样对火箭很友好，它不是硬碰硬的连接。
1: 嗯，
0: 这样有利于火箭的结构的完好性，对于未来火箭的修整和重复使用是非常有利的。
1: 嗯嗯，在火箭被回收回来之后哈，我们可能要经过哪些检测，比如说包括哪些修复，才能够去再次执行任务呢？
0: 如果火箭的舰体结构完好的话，剩下的工作呢实际上基本是标准化的，比如说
1: 嗯
0: 你要把剩余如果有推进剂的话，那么你要排空推进剂进行这个清洗。
1: 嗯，
0: 对于所有的密封件你要进行检查或者更换。另外火箭由于在海上这个回收， 那如果有延误的腐蚀的话，你要进行清理，就是重新把这个延误的腐蚀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对火箭的结构进行检查，比如说超声检查、射线探伤，看火箭有没有在回收过程中受到一些物理损害。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发动机，因为火箭这个发动机是它的核心部件。
1: 是。
0: 而发动机在使用过之后，如果你想重复使用的话，就必须要对它进行清洗，
1: 嗯，
0: 包括一些损耗件的更换。嗯，最后呢，电气设备、传感器一些线路如果有老化的要更换。
1: 嗯，
0: 然后就是重新加注推进剂，进行全舰试车，试车合格之后就可以重复使用。
1: 嗯，
0: 但是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一种状况。
1: 嗯，
0: 未来这枚火箭，那我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经过多长时间可以重复使用。
1: 嗯，
0: 但是我们期望的是能够在某一个时刻看到这枚被回收的火箭整修完毕之后重新立上发射台。那这可能对于中国在火箭回收这个工程中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1: 嗯，
0: 因为这枚火箭又重新整装待发了。
1: 嗯，
0: 这意味着我们的火箭二次使用了。
1: 嗯，
0: 而这枚火箭呢，它的设计，按照设计来讲，重复使用可以不少于10次。
1: 嗯，
0: 那意味着我们的发射成本可以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1: 嗯，您刚才也提到长征十号系列可能是未来服务载人登月的一个主力火箭。那长时乙的可回收的技术和这个载人版的啊长征十号，它之间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一套目前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个网系回收的技术经验，未来会应用到载人登月的这个任务当中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据推测呢，载人登月的火箭呢，在眼下还未必会直接考虑到新一级的回收问题。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话，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未来中国的长征十号的家族可能都会考虑走向回收。
1: 嗯，
0: 而回收呢，未必全部是网系，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案。但是不管你怎么回收，其实刚才我们讲的火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发动机的多次开机和关机，火箭的姿态调整，下落轨迹的精确控制，这几个问题是同样的。
1: 嗯，
0: 我们看到，无论是你用支撑脚，还是用筷子夹火箭，你或者是用井字形的网来回收，
1: 嗯，
0: 那都只是最后的一瞬间。
1: 嗯，
0: 其实在这之前，火箭要干的事儿是一样的，控制好你的姿态，控制好你的速度，保持好你的路线，精确的向回收点进发。
1: 嗯，
0: 而我们在长时乙这次回收工程中所积累的控制技术、轨迹控制方法，包括发动机的开车和关车这种关键技术的突破，未来都会用在中国的火箭回收方案中。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火箭回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技术选择路线。
1: 没错，大家其实提到火箭回收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它能够这个省钱嘛，能够降低单次发射的成本。那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可能还会给我们的航天发射未来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呢？
0: 嗯，我们从成本上考虑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你一个火箭原来用一次就报废掉了，
1: 是，
0: 现在我拿过来用两次、用三次、用十次，那成本不是降很低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直观的概念，没错，一点都没错。
1: 嗯，
0: 但实际上还有一些火箭能够回收重复使用，还有很多的附属的利益。比如说，尤其这些利益可能意义更大。比如说，火箭的产能限制就可以被突破。
1: 嗯，
0: 过去我工厂加班加点，可能我一年就能造10枚火箭，比如说。
1: 嗯，
0: 但是我一个火箭如果能造十，能用十次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一个工厂的产能一年等于可以发射100次。
1: 对。
0: 这就是一个规模化的发射能力的实现。
1: 嗯，
0: 那为什么需要规模化的发射能力呢？其实全球在几十年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发射任务，但是今天大家都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火箭参与到发射。
1: 对，
0: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所决定的。
1: 嗯，
0: 因为今天人类正在考虑在太空兴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1: 嗯，
0: 比如说眼下的像这个低轨星座、像星链这样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像太空的，比如说人类畅想的太阳能发电阵列，
1: 嗯，
0: 像太空的算力中心，像算力网络，
1: 对，
0: 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发射上万颗甚至10万颗以上的卫星。
1: 嗯，
0: 那这么大的发射量， 你几枚火箭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成千上万枚火箭。
1: 嗯，
0: 那如果我

0: 工厂里生产是生产不出来这么多火箭的。
1: 嗯，
0: 如果我能让火箭重复使用，而且可回收的火箭还有一个，就轮转的很快，我整修完之后很快就可以再次站上发射台，它发射的效率会提升很多。这个决定了人类可以用这种方法尽快的实现规模化的发射，能够实现太空基础设施的快速兴建。
1: 嗯嗯，之所以大家对这个成本啊可能比较关心，是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太空旅游的话题热度很高嘛，所以像可回收火箭这样的技术成熟之后，未来普通人是不是就离太空旅游可能会更进一步？比如说短期之内我们有可能看到比较平价的太空飞行这种项目吗？
0: 我个人还没有那么乐观。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是趋势是一定的，就是随着火箭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这个航天发射的价格肯定是快速下降。
1: 嗯，
0: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降到普通家庭或者说个人能够承受的这个水平，
1: 嗯，
0: 这个我还没有那么乐观的预期。
1: 嗯，
0: 我觉得至少在可以看到的一个短期未来，它还是一些高收入人群的专享服务，因为它毕竟即便下降，那么它的绝对价格可能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1: 嗯，
0: 那可能未来更多的寄希望于火箭的制造成本，就除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本身的制造成本能够有新的突破性的下降。
1: 嗯，
0: 包括载人飞船的制造成本，因为刚才我们讨论都是火箭。
1: 嗯，
0: 实际上人类的商业航天旅行很大的一块成本不是在火箭下面那个大筒子上，
1: 嗯，
0: 而是在飞船上，因为飞船的技术难度要求很高。
1: 嗯，
0: 它不像火箭那么简单的回收，它还要求一个载入大气层平稳着陆的这样一个技术。
1: 是，
0: 所以飞船的成本也要能够大幅度下降，才有可能让普通人尽快的走向这个商业旅游的这样一个门槛。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相对还要漫长一些。
1: 嗯嗯，同样是大家可能会好奇的一个展望未来的一个问题哈，很多朋友会说，哎，那我是不是比如说随着这个探月工程的推进哈，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去这个月球看看我们国家的产业了，对吧？比如说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的这个节奏，哎，我们有可能看到月球基地的建成吗？包括未来的这个月球基地大概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呢？
0: 月球基地建成这个没问题，这已经是个近未来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按照中国的大的规划，
1: 嗯，
0: 如果2030年载人登月能够实现的话，
1: 嗯，
0: 那我认为中国的月面科考这个永备的设施很有可能在10年之内就建成，就是2040年以前。
1: 嗯，
0: 那这是一个离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近的未来。
1: 是，
0: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我希望，我估计那个时候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
1: 嗯
0: 非常大众化的话题。
1: 嗯，
0: 甚至我们再通俗一点，是不是也有可能以后航天员可以在月面上来一个月面全景的直播呀？就跟今天的这个我们直播
1: 的
0: 这样，
1: 是的
0: 所有的公众都随时能够看到你们过去在38万公里之外仰望的月球，几微幺明月这回不用了，你随时可以看到我们基地的外景。虽然可能是还是很寂静荒凉，
1: 嗯，
0: 但是这个外景可能会被第一次被拉到你的面前来。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在月面上建造的一些实验工程，你可能都能看到它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在大地上盖个大楼，从兴建的第一块砖，然后动态的一年以后这个楼建成，可能在月面上会重现这样的场景。
1: 嗯，太期待了。
0: 至于您说的月面基地，现在目前来讲有两大的方案。
1: 嗯，
0: 一个是在月球表面利用月壤固结的技术来进行 3D 打印。
1: 嗯，
0: 那这个可能需要特殊的设备，在月面上直接打印出一个建筑物来，作为月球的有人居住的科研站这样的建筑设施。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基地挪到月面以下，利用月球的远古的这个熔岩洞。
1: 嗯，
0: 哎，那么这个空腔呢，直接可以抵御宇宙射线的辐射，
1: 是的，
0: 也可以抵御温度的变化，更有利于这个环境的营造。就因为航天员毕竟需要一个很好的适宜生存的空间。
1: 嗯，
0: 那这样可以省很多的力量，就是我在地层以下去建造这个。但是虽然这个条件好，但是建造难度并不小，因为你首先要进到月面以下。
1: 是，
0: 但这两种方案都是

0: 目前来讲比较可行的。我估计首期来讲，首批的尝试可能会在页面上用 3D 打印，因为这个方法会来的比较直接。
1: 嗯，
0: 然后呢，未来在页面上科考站建立以后，是不是会转向地下，这可能是未来探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我相信这个结果我们都能看得到。
1: 我们不说在这个月面上这么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有多么的宜居吧，但是至少我们要让航天员在这里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比如说就南极这个地方，它最冷的时候可能-200多度，对吧？那如果呢，这个再加上月球高温的时候，这个温差肯定是相当之大。那如果未来航天员要在月球去长期驻留的话，怎么去解决比如说像温度啊、呼吸啊这些最基础的生存难题呢？
0: 嗯，其实温度来讲呢，我们可以依靠一些建筑材料和保护材料，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营造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其实呢，温度维持温度，那么一个是你需要散热，另外你需要生产热量，你可以这么理解，热的时候我就得散热，冷的时候我就得制造热量。那这个呢有很多种办法，比如说一个用电力，
1: 嗯，
0: 我可能在月面上要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还有呢一种考虑呢是用小型的核反应这个设施，
1: 嗯，
0: 那么这些呢人类到现在都是够得到的。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防止宇宙辐射的这种方法呢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在建筑材料上包括利用液态水的保护层，都是可以解决这样的方法的。同时呢，现在的像中国实现的这种像月宫一号这样的实验设施已经证明航天员可以在封闭的空间里实现这种能量水氧的代谢，
1: 嗯，
0: 就是循环性的代谢，这个也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在月球上可以种植作物，可以生产这个食物，也是能做到。
1: 嗯，
0: 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航天员呼吸用的氧，那么可以通过植物来产生，也可以通过电解水，因为电解水就能产生氧和氢，可以供应人类的生存。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来讲人类其实在实验中已经证明可行，但是这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1: 嗯，
0: 因为我们让航天员在月面上考察站上能够生存下去，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但是人类希望的实际上是更长远的，我们希望航天员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同时，
1: 嗯，
0: 带领着全人类去更深刻的认识月球，
1: 嗯，
0: 并且能够确知月球上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供人类利用。因为我们今天去认识月球，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利用月球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长期做长远的服务，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1: 嗯，没错，包括一些深空方面的这个探索哈。最后呢，也想请您为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10年之后，我们的月球探索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普通人接触航天，包括参与航天的方式，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或者是不同呢？
0: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几点不同吧。如果中国的载人登月能够获得实现，而且我们这月面的科考站能够快速的完成，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中国大众非常流行的话题。
1: 嗯，
0: 我们可能会看到各种月球的文化纪念品、文创纪念品，就很有可能。但是这个是更小的层面，更深的层面，可能未来按照中国现在航天团队的这种惯例，很有可能中国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甚至中小学的科研团队，会被允许搭载一些他们的科研和实验设施到月面上进行实验。因为我们现在空间站就在干这样的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一些国内的这个科研机构，你可以把你的实验器材，通过报名征集的方法送到空间站上实验。
1: 嗯，
0: 未来可能会挪到月球上。
1: 嗯，
0: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一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也会被征集加入到月球科考团队？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没错。
0: 虽然旅游到月球有点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科研人员的话，很有可能有机会到月面上去短期的驻留，去完成你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应该说从我们之前说到的月球南极的这个科学的探索，到后来这个我们说到月球探索的一个底座哈，可回收火箭的这种技术突破，再到航天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我们对月球的向往从未停止，中国航天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就像今年

0: 国际月球日的主题所说的，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啊，同一个未来。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王亚南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三伏天呢是空调使用的高峰，但是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可能会成为致病菌的温床。今年夏天，国内时有因为家用或者是车载空调长时间未清洗而感染军团菌的案例发生。最近呢，美国纽约爆发了军团病，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67人感染，一人死亡。目前调查聚焦于许多建筑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推测是这些系统产生的水蒸气或携带军团菌。那空调里面为什么会吹出军团菌？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除了空调之外，还有哪些场所可能会暗藏军团菌的身影？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解答。
3: 军团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
1: 军团菌呢是一种细菌啊，葛兰阴性的杆菌，它平时呢就是在自然环境中的河流湖泊里边都是广泛存在的，但是以前呢可能它这个对人类的威胁比较小，是在1976年美国的一场退伍军人集会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就因此得名叫军团病啊。那后来找到了它的病原体，正式命名为嗜肺军团菌。
3: 那感染了军团菌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是不是和感冒有点类似？
1: 对对对，轻症就像感冒的症状，重症的呢就是会高热、乏力、肌肉酸痛、关节痛，然后咳嗽、喘憋，就是一个肺炎的表现。所以说区分的话，有人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恶心、呕吐、腹泻，就是相对像其他的鼻塞、流涕这些感冒症状会少一些。反正就是要注意吧，如果是多人发病啊，或者是说有常规的抗感染治疗无效的话，要回忆一下是不是可能会有这种接触史啊，跟医生反映，考虑这个可能性。
3: 那军团菌感染会有人传人的风险吗？
1: 它并不是直接人传人，是这次事件就是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可能是空调冷却塔里边的这个水携带这个细菌，大家都吸入了这个共同的这个空调气体感染的，所以大家不必太过担心。
3: 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容易被感染呢？
1: 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就年轻人呢，青壮年呀，他这吸入以后可能也就是症状很轻就自愈了，或者就是类似感冒的症状，也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我们叫免疫缺陷人群也好，或者老年人有基础病人家，他叫这个高风险人群啊，这些人是要特别在意的。像这个最初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退伍军人就年龄比较大，那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场所，就是养老院呀、医院呀，这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如果是说空调系统存在这个细菌啊，容易这个引起感染。
3: 那空调冷却塔为什么会成为军团菌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呢？
1: 军团菌对这个温度要求比较高，就是25度到42度。那这个空调的这个冷却塔呢，它正好就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其实在自然界里边也有，就是这个河流湖泊里边也有，但是自然界里边的细菌呢，它就是人类吸入的机会小。那么这个空调呢，尤其是中央空调，可能一下子就传到多个房间，或者是某一个房间里边多人吸入之后，那它就容易引起群体发病。
3: 除了空调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也会比较容易滋生军团菌呢？
1: 储存水的地方，尤其是不流动的这种就是净水，空调冷却塔也好啊，这个花洒里边存的这个水，加湿器里边啊，温泉呀、或者一些景观的这个喷泉里边，这个储存水的地方啊，那么它容易滋生这个军团菌，并且人们就是接触的机会会多一些。
3: 那我们该怎么来防范它呢？
1: 这办法呢，因为它主要就是这个空调系统，尤其是中央空调啊，因为它是一般是由这个商场啊，或者是这个楼宇的这个物业管理的，就是要每年在这个开启之前呢，一定要清理消毒。咱们家用的空调呢，一般它传播这个军团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也存在着像 其他的一些细菌甚至霉菌的风险，应该也是在启用前呢先进行这个清洗消毒。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温泉，甚至就是一些酒店的这个泳池淋浴的花洒啊，因为它这个如果温度合适也有可能携带，该清理的清理，或者是像酒店这个长期不用的花洒，家里淋浴的喷头，在使用前先放一会儿水，就是说能够减少我们的风险。
0: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预防军团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清理空调。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温暖潮湿，正好为军团菌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境。同时，灰尘霉菌也可能会在滤网或者散热片上不断累积，不仅吹出来的风会带一股土腥味儿，制冷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那么空调到底多久洗一次才算合适？哪些部件自己动手就能洗？哪些必须请专业人士来处理？还有像室外机那么脏，需不需要也跟着一起洗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4: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要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两三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饰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四轮防空警报。随后不久，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对进入科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在代号为胜利二的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今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委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对该州一客车发动了袭击，造成5人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方面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升至69%，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北部和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西部和北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大幕，西班牙队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今晚我们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也将迎来最后一期。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48支球队104场比赛，一届史无前例的世界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数属于足球的美好与哀伤共同装点起了这个夏天。今天的决赛里，为什么两个队的场面差距那么大？西班牙队再次实现欧洲杯、世界杯连冠，代表着怎样的足球运动风向标？回顾整届赛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稍后详细展开相关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收官这一期，还没有得奖过的听众朋友们抓紧。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体育评论员肖申，欢迎肖老师。
5: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肖申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肖申身边的还有我的同事杨森，欢迎杨森。
6: 方亮好，肖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请到杨森呢，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两位的这个背景板啊，我们的 LED 背景屏上现在显示了我们本期决胜美加墨，也就是到收官之战之后最终得分，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15分，以及并列第一的杨森15分，也就是说总共30多道题里面，他们分别答对了15道题。李克老师呢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天，凭借着坚定支持西班牙队，累积的分数从榜尾的第7名一下子提升到了第3名，进入到了前3甲。管乐奇排名第4，11分，而同时。

0: 朱玉明、张文、王宇并列第四。其实上我们这表上虽然写着四五六七，但实际上都是并列第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取前四名的话，大家都挤进了欧冠区，这是一个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啊！那今天呢，按道理应该请夺冠的 AI 小胜和杨森共同来发表一下夺冠感言，但是 AI 小胜这个稍微困难一点，那我们就请杨森代劳一下吧。假设一下，如果是 AI 小胜，杨森觉得他会怎么发表夺冠感言？
1: 我觉得，我这个并列第一也有点侥幸，其实是最后一天，是之前的一道题，还不是临场的一道题。最后追上了这个 AI 小胜，因为昨天我看到距离这个小胜还有两分。其实我觉得如果 AI 小胜来发表这个感言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叹这个比赛的这个精彩，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去聊可以去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感谢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不停的这个，
0: 我觉得小胜不会这么说的。
1: 刁难也好，初心也好，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玩的题目，让大家一直以来都玩得很开心。
0: 刁难肯定谈不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天就观察人类代表距离小胜到底距离差多少分，比如差2分、差1分，我们就出得容易一点；差3分、差4分，我们就尽量整得难一点。那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人类代表尽可能的追上小胜。但是在这么这个极限的操作下，依然到最后时刻才扳平，杨森觉得是 AI 就是水平比我们高，还是今年的世界杯确实冷门程度连人工智能都搞不定，还是说人类在竞猜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某种误区？
1: 其实我们这30几道题答下来，我也在观察这个 AI 的答题，等于说大家都差不多是一个近半的一个胜率吧。其实也有不少懵的成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预测也好，答题也好，都是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基于这个临场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包括我的同事王宇现在在外面，他其实答题过程中有一些整活的一个心态，也是娱乐一下大家。我觉得 AI 在这个知识储备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中利用 AI 查阅一些知识也是很方便的。他的这种知识储备是至少是远远超过我的。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AI 幻觉啊，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大家的胜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足球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大家愿意去聊世界杯，第二天上班去聊一聊头天的比赛，大家愿意去预测，因为这个中间不管是打脸也好还是懂球帝也好，这中间有很多的乐趣。我想这个是不管是 AI 还是人类来说，尽管说不能准确的预测，但是大家乐在其中的一个原因。
0: 肖老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直播现场了，肯定也关注过我们这个竞猜题哈。
2: 对，
0: 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根据你所知道的竞猜题，结合你当时的第一反应，你觉得你参加这个排行榜的话，就比如把这表从6个人加1位人工智能7位参赛者加上您的话，您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您自己估算过吗？
2: 加上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王宇老师。
0: 为啥？
2: 王宇老师不用垫底了。我肯定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比整活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压住一个超级大冷门，有一个超级怪异的预测。
0: 哎，
2: 其实我一直觉得扩军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会增加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球队一些人，然后我特别希望在这些人身上多多的投入我的精力我的预测。
0: 哎，正好说到这个心态啊，我也想跟杨森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竞猜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猜对一个冷门我特别有成就感，对吧？尤其是别人都猜不对的时候。但是当你发现 AI 好像它没有这样的胜负心，也无所谓冷门热门，它就每天奔着最大概率去，日积月累，因为每道题得分都是1分嘛，好像慢慢的它会积累起一个巨大的优势。
1: 没错，我在观察中有这种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道题是小组赛第二轮猜这个沙特队和伊朗队这个积分情况，因为当时沙特队是面对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第一轮被佛得角队逼平的情况下，第二轮肯定是一个苍蝇搏兔的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沙特队几乎没有机会复刻上一届对阿根廷的那样一个表现。但是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我反倒觉得伊朗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搏一把的心态猜了一个1分。 AI 猜的就是零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亮刚才提到的 AI 是一个相对，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0: 哪怕50.1对49.9%，我也选50.1，对吧？它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这种因素来左右它的判断。
1: 没错，我觉得这是人类和 AI 在面对这样的出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同。
0: 嗯，说到冷门，请回肖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看完了之后，冷门多吗？
2: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就是最终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冷门。其实大家看最后的四强，正好是所谓的前四号种子，就是国际足联搞这个半区划分，最后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希望这些球队最好半决赛之前都不相遇。最后果然没相遇，半决赛才遇上，所以不是冷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因为你扩到48个队，有这么多的组，所以其实小组赛阶段一些，包括32进16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球，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所以有的观点会觉得说，怎么从16强开始经典比赛少了？那实际上大家觉得本来想的是扩军的后遗症是小组赛是32进16，但反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赛，所以要感谢冷门。
0: 哎，这是说到了对冷门不同的这个态度哈。回到我们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决赛当中来，如果说结果的话，和赛前的预测普遍大家相对看好，更为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半决赛打法国队体现出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加上新科欧洲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绝大多数人看好的是西班牙。结果不出意料，但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尤其是前90分钟。没有一脚射门，几乎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这个比赛过程还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这个过程杨森觉得算不算冷门？你赛前判断出来了吗？
1: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就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会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0: 嗯，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有朋友讲，哎呀，不如3-4名决赛看的过瘾和精彩。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虽然赛前预测到阿根廷有可能会输，但是确实没想到踢成这样，他说有点心疼阿根廷队。还有这个朋友讲，决赛都看得我困了，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知道西班牙胜算大，但直到加时赛下半场才改写比分，最后奇迹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等到，他看来是一位中立球迷，说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到西班牙夺冠了啊，说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极致的传控遇上浪漫的 Tango， 西班牙完全控制住了阿根廷队，如同面对法国队一样，西班牙让阿根廷有力使不上，招招踢在棉花上，用斗牛的方式把阿根廷牢牢地困在那块红布当中。他说到了这种感觉，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的圈内人士包括媒体也在探讨，就是像一张大的蜘蛛网一样把阿根廷的球星困在了网中。这个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强调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红牌，比如说出现了阿根廷队连续的主力中后卫的伤退，但是你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西班牙确实自始至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这个背后是技术的优势，是发挥空间能力的优势，还是别的什么样巨大的优势累积在一起能够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肖老师，
2: 我觉得是多种优势的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一方面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标准下他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他的技术能力跟他的整体性能够做很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没有中锋，比如其实他防线的右侧这个防区尤其是波罗这一侧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被他很好的整体性实际上给很好的保护起来，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其实我们看这届比赛很多的强队，所谓的强队都有这种结构上的问题啊，但是像西班牙这样能保护得很好的，这个是 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它有这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从打法

0: 下降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1: 嗯，我看今天赛后也有一个讨论说西班牙队夺冠了，也许意味着传控的 2.0 版本，就是更为直接但同时控球也更高效的版本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四年有可能怎么去破西班牙这样的风格，怎么去打败西班牙队，会成为足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对手去研究西班牙的角度，看上去已经无敌的西班牙队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杨森，
2: 我觉得像方亮刚才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其实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四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1: 对，
2: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20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巴埃纳、法比恩，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给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
1: 嗯，
2: 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别忘了，下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东道主之一，对吧？如果结合到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完全都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这个蓬勃朝气，加上下届又是东道主，现在又是卫冕冠军，这下一届打败西班牙队，肖老师会难上加难吗？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方面看啊，一个我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个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你一定能够找出它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四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
1: 嗯，
0: 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啊？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大前锋之一啊，这个肯定讲得太过了。那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中锋。西班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选择啊，那现在来说这届的阵容当中其实几乎找不到一个能用的中锋，如果你没有这个合适的支点，那我觉得他结构的这种问题可能还是会被对手打到的。所以我想说他这一次踢的整体性很好，但他不是一支完美的球队。
1: 嗯，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在中国之声电波里给大家转播这场决赛的时候，也在探讨说连续错失那么多脚机会，如果给西班牙配个哈兰德会怎样，然而大家普遍的共识是 世界足球是公平的，如果你给他配上哈兰德，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拆掉那么一两个关键的零件，否则大家想一想。

0: 那不就是曼城了吗？而且是鼎盛时期的曼城，别人还怎么玩，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过来来说，刚才您点到了罗德里，正好我们背景板上也出现了罗德里，本届世界杯拿到了金球奖。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本年度世界足坛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杨森会把这一票，如果给你选择的话，投给他吗？
1: 我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险情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啊，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0: 请回肖老师，就是说到罗德里，我看今天有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六号位的选手，就是刚才杨森讲到那点，攻守两端他都是枢纽，出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而且往往是很关键的出球的那个发起点，但同时防守的时候，无论是今天阿根廷队向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路直线的突破，你都能够发现罗德里能够预判到位，而且及时用最合理的方式阻碍、延缓甚至直接断球，掐死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种攻防两端都与众不同的表现综合在一起，这样的球员他的稀缺性到底怎么来形容？
2: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其实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夫恩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是不如的啊，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0: 再说说今天的亚军阿根廷队吧，毕竟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这届比赛有个特殊的看点，在梅西很可能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之后，大家都在说梅西之后的阿根廷队如何重建，可能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吗？
1: 我觉得这支球队确实我觉得可能重建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支球队完全几乎可以说是围绕梅西来打造的，而且从上届世界杯到现在这支球队的阵容名单变化是不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7名的运动员是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说明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整体也在往老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看到像恩佐阿尔瓦雷斯都还比较年轻，他们肯定还会再为阿根廷队征战很多届的大赛，但是这支球队他建队的思路，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从这个过去这两届世界杯来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隆昌市始终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全链条全流程，以项目之境夯实发展硬支撑。
1: 我市组建5支农技专家队伍，下沉田间地头，落实一线工作法，全力护航高温农事。
0: 八旬老人深夜坠河，多方合力暖心救援。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抢抓能源变革风口，培育城市新质生产力。今年以来，隆昌市锚定纳里协同发展赛道，以项目攻坚夯实新型工业化根基，全力打造成渝地区有影响力的纳里新能源产业集群。作为全市重点招商引资链主项目，川宏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从签约落地到正式投产，数百个日夜正起同心专班攻坚，建设者昼夜奋战，奏响了项目提速建设的奋进乐章。即日起，内江新闻将推出纳里筑梦田城向新系列报道，聚焦项目建设中的攻坚故事、全链条配套优势、惠企服务举措，全方位展现项目建设速度、产业发展潜力、城市转型动能，全景呈现隆昌以重大产业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作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重要产业支撑地，隆昌市始终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全链条全流程，聚焦新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通过建立系统化、集成化的重大项目服务保障体系，为优质产业项目开辟了从立项、审批、建设到投产的全周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2: 我现在是在川宏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大片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成型，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厂房内部装饰装修与设备进场的准备工作，整个工地处处是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的火热场面。
1: 据了解，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200余亩，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年产能1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分2期实施，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5至40亿元，带动就业900余人，将为区域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项目一期进度已完成90%左右，派克工厂已完成1条生产线的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开展第2条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工作，预计本月内可试产。同时，我们的电芯厂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收尾工作。
1: 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到1年，用实打实的建设进度生动诠释了乐业内江甜蜜回报品牌建设背景下的隆昌招商速度与服务温度。
4: 我们在项目正式签约后，就成立专班与企业主动对接，积极做好平面规划的布局和设计，施工过程中的水电气、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针对现场出现的各种问题逐一解决，保障项目顺利建设。
1: 为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专班工作人员开展上门服务，现场协调解决规划、用地、环评及材料供应等难题，确保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得到及时破冰除障。
5: 服务很贴心很周到，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上门来看看，遇到紧急问题当天就能得到响应。比如说当时我们在涉及规划内容调整时，给龙高区打电话后，他们立即组织了自规、住建等单位到现场来了解情况，并快速落实调整方案，确保我们顺利施工。
1: 近年来，龙昌市牢固树立一切围绕产业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工作导向，通过创新服务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全链条管理，全力强化土地、资金、用工等关键要素保障，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一站式并联审批，最大限度压缩项目落地的等待周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龙昌市已累计招引落地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额达57.59亿元。越来越多像川红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这样的重大产业项目，正在龙昌这片热土上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我们将针对汉木竣工投产前的设备进场、环评安评验收、用工招聘等收尾事项，提前对接协调相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按计划完成调试和如期试投产。项目投产后，我们也会持续做好后续服务，跟进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对接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帮助项目尽快满产达效，助力企业在龙昌扎根发展。
1: 眼下持续高温天气，农作物抗旱防虫管护迎来关键期。连日来，我市组建5支农技专家队伍，下沉田间地头，落实一线工作法，点对点为种植户送上农事技术指导。日前，农技专家来到资中县血城种植基地，在果园里排查出红黄蜘蛛虫害，现场开出管护良方，围绕抗旱保果、病虫害防治、田间套种管理给出实操办法。随后，专家还走进银山镇多个村落，和种植大户面对面交流，讲解惠农补贴政策，为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出谋划策。
6: 今年以来，按照市农业农村局的统一安排，市农技中心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意流、实干导向机制，全面开展农作物技术包片联系服务，组建5支农技服务队伍，下沉各县市区良金作物主产区生产一线，农技人员定点包镇包村，经营主体定期提供技术服务。
1: 据了解，5支农机队伍汇聚粮油、果蔬、植保、中药材等领域骨干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每支队伍定点包村，一对一结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每月至少2次下沉驻点，采取4不2直方式进村入户，实行问题闭环处置，简单田间难题当场解决，复杂问题限时跟进反馈。
6: 下一步，5支农机服务队伍将同步开展田间实训，推广绿色高产技术，把技术服务防控措施落实到生产一线，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力护航落实粮食和特色农作物稳产增收，为内江农业生产现代化贡献农机力量。
0: 它是绿茵场上的铿锵玫瑰，用汗水浇灌女足幼苗；它是资中女足的巾帼传人，以担当打破青训循环。他就是全国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内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足球教练员、资中女足主教练肖瑞琪。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肖瑞琪，倾听他扎根基层青训、传承女足精神、带领资中女足再创辉煌的精彩故事。
1: 近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在东京区大千元广场隆重举行。肖瑞琪作为首棒火炬手迎风出发，开启省运会火炬在内江的传递之旅。肖瑞琪出生于1995年，12岁进入四川内江资中女足青训队。这支有着卑都女足之称的队伍，曾在1987至1996年间10次获得省级比赛冠军，并为四川队夺得第9届全国运动会季军输送了80%的主力球员。尽管训练条件艰苦，前辈们仍用坚韧书写了传奇，但基层队伍始终难逃出成绩、散队、再重建的循环。肖瑞琪的球员时代，训练环境虽有改善，但仍面临草坪坑洼、夜间靠竹竿挂灯泡训练的困境。作为队长的他， 在省运会决赛中打入制胜一球，带领内江队打破成都队对省运会冠军的垄断，却再度遭遇梯队断档。2018年，从成都体育学院毕业的他，放弃优渥工作，回到资中执教，决心打破历史循环。他冒险从乡镇小学选拔三四年级学生，启动8年规划，将培养周期延长至2届省运会，并建立覆盖小学到初中的5级梯队体系。
7: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肖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在他的引领下，让我确定了对足球运动的热爱方向，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足球带给我的快乐，坚定了我对足球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1: 自2023年起，资中女足迎来爆发，体校杯足球比赛U15组季军，2024年挂牌全国仅有的2个县级中国足协女足青训中心之一。2025年更是以2-0击败江苏队，斩获体校杯足球比赛U15组冠军。2026年，他培养的2名队员入选国家队，并在亚洲杯首发出场。这位年仅31岁的女教练，正以耐心与远见，为有着40年历史的资中女足续写新的传奇。
8: 肖瑞奇教练呢，他应该是德艺双馨，他既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工作中能够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了体育，为了足球，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家庭，他应该是我们年轻一代优秀的教练的代表，是我们内江市体育事业的新星和未来。
1: 备战省运会期间，肖瑞奇带领资中女足加大训练强度，球场上回荡着哨声、球状草地声和女孩们的呐喊声。如今他们征战省运会赛场，全力以赴为家乡荣誉而战。
9: 我将坚持深耕女足青训，发挥好资中女足青训中心基地的作用，挖掘更多有潜力的球员，强化女足培训工作，提升竞技水平，让更多的女孩子能通过我们这里的平台实现梦想，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2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中区水利局。
0: 日前，位于东新区碑木镇的沱江河畔发生惊险一幕。东新区碑木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八旬老人不慎失足坠入河中。报警人因夜间视线差，不熟悉水下环境，无法贸然施救，只能紧急求助，情况万分危急。当地派出所民辅警闻警而动，纵身涉水，联合消防等紧急施救，成功将老人平安救起。
10: 警情就是命令，救援刻不容缓。抵达现场后，民辅警手持电筒在河边仔细摸排搜寻，最终在距离岸边约50米的浅水区发现了落水老人。此时老人浸泡在水中，身体虚弱，意识模糊，随时有溺水失温危险。辅警曾涛果断翻越河边护栏，跳入河道水中开展救援。他第一时间靠近老人，耐心安抚，缓解老人的恐惧与慌乱。
11: 你先抹到这个，你先抹到这个，他不得那个哈、啊。你是脚杆啷个了？拽到了吗？是啷个？那不，你先把衣服扣到，我把你抱到岸边。来，你抹到我，你抹到我脖子。来。
10: 面对身体不适、情绪不稳的老人，曾涛全程贴身守护，稳稳托举，搀扶老人，不断用温和的话语安抚其情绪。慌乱之中，老人误以为救援需要付费，连忙示意要掏钱致谢，这一幕让人心暖又动容。在曾涛轻声安抚下，老人意识慢慢清醒。
12: 我说没拿到钱，哎，我来补钱啊。
11: 我们不要钱哈，我们是警察哈，哎，我们警察不要钱，哎。
12: 哎，谢谢你哟、哦。
11: 哎，不要，我们警察不要钱啊。
12: 我碰到一点，两天一点的。
11: 没得事，不影响，没事你就喷我身上哈、啊。哎呀，哎，没事，你就喷我身上。

0: 网没飞。
1: 随后派出所增援警力与消防救援人员陆续抵达现场，多方力量联动开展救援，经过大家通力协作，落水老人最终被成功安全救上岸。目前落水老人经救治后身体已无大碍。
2: 用歌声点亮青春，用旋律传递梦想。日前内江六中第七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总决赛举行，20位实力唱将站上决赛舞台，用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展现了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歌声嘹亮，掌声不断，高中组赖志颖以一首《改变自己》燃动全场，引发多次合唱。戴艺昕凭《无名的人》致敬奋斗者获高中组季军，向逸轩化身艾莎公主演绎《Let It Go》获得亚军。去年获得亚军的选手高海杰今年凭借一曲《月》强势登顶，斩获高中组桂冠。
3: 我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的十佳歌手大赛，它是我在学习生活中的一种消遣，然后谢谢在场各位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4: 站在台上呢，看见大家对我这么多欢呼支持，然后我其实心里面的紧张也少了一点，还是很高兴能够获得这个荣誉。
2: 初中组的比赛同样亮点频出，选手饶凌瑞身着汉服，一曲《梨花颂》婉转悠扬，尽显国风雅韵，而选手郭嘉妮则用一首《阿刁》展现了扎实的唱功和充沛的情感。
5: 我刚才在后台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然后就一直的流汗，一直的发抖，但是上台之后我看到各位同学和老师对我的支持，我就感到很荣幸吧，也谢谢学校和各位老师对我的支持，谢谢学校给了我这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2: 比赛间隙，往届获奖选手受邀返场献唱，一曲《凤凰花开的路口》更是引发现场千人大合唱，将气氛推向最高潮。
6: 我们校园十佳歌手大赛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历经六届的沉淀与打磨呢，这项赛事早已经成为我们六中学子绽放才华、释放自我、追逐热爱的青春舞台。为了舒缓学生的学业压力，每一学期我们都有很多艺术展演类的活动，比如说这次的歌手大赛，还有新年音乐会、纪念129合唱比赛以及五四歌咏比赛等等。那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日前内江城区上空出现绚丽的彩虹云景观，澄澈的天际间七彩霞光萦绕云层，唯美惊艳，为夏日傍晚增添了一抹浪漫色彩。
7: 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落天际，轻薄的云层之上浮现出斑斓多彩的红彩光晕，红橙黄绿青等色彩层层晕染，交相辉映，色彩柔和且层次丰富。在市中区乐贤大道大千欢乐世界，梦幻的彩虹云高悬半空，与摩天轮、童话游乐堡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又绚烂的夏日傍晚画卷。据了解，彩虹云学名叫彩虹浮状云，俗称七彩祥云，是一种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相较于常见的彩虹，彩虹云的出现概率更低，多发生在晴好多云的傍晚或午后，属于难得一见的自然美景。
2: 城市天心绿，滨河换新颜。近日，资中古田河滨河公园绿道备受关注，崭新的慢行步道、错落的生态景观、古韵十足的节点景致，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散步、骑行打卡的新晋网红地，也为资中城区增添了一道生态宜居的滨水风景线。
8: 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新晋的网红休闲地古田河滨河公园，公园内2.9公里的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一路上风景宜人，我们也去走走看。
1: 走进古田河滨河公园，只见沿河绿道蜿蜒舒展，绿意盎然，风光旖旎。整条绿道依托河道资源打造，全程采用高品质渗水柔性材质铺设，不仅雨天不积水，柔软的路面还能有效缓解行走压力，更好保护膝盖，适配全年龄段市民休闲健身。
8: 最贴心的一点呢，它不光是划分

0: 了骑行道和步行道，而且呢它的锻炼的步道跟游客休闲的栈道是分开的，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在锻炼过程中撞到人的尴尬，让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1: 目前河道两岸绿化景观持续提升优化，整体风貌已然成型，沿路马鞭草、狼尾草随风摇曳，美人蕉繁花盛放，层层绿植错落有致，搭配特色木质水车叠水景观，流水潺潺，草木含香，一步一景氛围感十足，是市民拍照取景的绝佳去处。
0: 绿道中间还贴心地修了一个驿站，旁边配了一些长椅，走累了可以在椅子上坐着休息一会儿，骑车的呢可以把车靠在这里，然后在旁边去看看风景或者短暂的休息，也都非常的方便。
1: 河边清水平台矗立着几组古码头主题雕塑，复刻旧时货物搬运等候客船的场景，市民临水吹风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此中悠久的水运文化。
0: 在绿道的中段位置，一座拱桥横跨河面，青石板搭配中式造型，很有古风的氛围感，在这里驻足拍照轻松就能出片。
1: 值得一提的是，古田河滨河绿道位于重龙大道旁，区位优势突出，距离重龙山景区万金山体育公园仅数百米，三大景点紧密相连，可串联游玩，一站式解锁生态休闲、人文古迹、运动健身多元体验。高颜值、高适配、高便民，如今的古田河滨河绿道以生态为底，便民为核，打造出宜居宜游的城市慢行空间，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也擦亮了资中城市生态名片。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3: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0: 安全就是一切嘛。
8: 然后戴好帽子。
9: 把后面盖是安全，按摩手套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爸爸起来上班，上到这，马上就回家。
1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找到。
12: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2: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的。
3: 注意安全！
16: 有啊。
3: 注意安全！
16: 有啊。
3: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怕我有。
17: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市东区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彪带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市东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区委15届13次全会举行前夕，市东区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区委书记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区政协主席王岗、区政协党组书记刘书平、区委副书记李成刚出席会议。会议就中共内江市市中区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作说明，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区工商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民革市中区总支主委杨卓越、民盟市中区支部主委董小义、民建市中区总支主委徐小辉、民进市中区总支副主委舒麒麟、农工党市中区总支主委卢银辉、九三学社市中区支社主委李兰、区工商联主席青松、无党派人士代表罗仁斌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征求意见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深化服务兴区战略、政府产业基金、田味加产业提质升级、城市精细化管理、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高质量人才供给、城市休憩座椅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月光科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和区委区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其中涉及决定稿的意见建议，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应纳尽纳；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月光科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

0: 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0: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

0: 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

0: 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6: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5: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7: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5: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8: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5: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9: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

0: 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
2: 耶。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10年来第7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0: 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3: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2: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吉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

0: 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2: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5: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4: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5: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2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2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 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

0: 武装嘛。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1: 尽管离异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离异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0: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1: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伊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伊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0: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6: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

0: 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3: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0: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3: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4: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5: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1: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 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

0: 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

0: 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4: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6: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5: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6: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 比如

0: 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1: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职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0: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1: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2: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1: 数据显示，14/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经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不知道您平时刷手机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扭曲改编的读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6: 这些内容大多藏在早教亲子的内容当中，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的影响。
5: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

0: 全链条。
1: 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独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的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2: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4: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2: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阔指出，
3: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2: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阔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3: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 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2: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

0: 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1: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镜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0: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1: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滑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4: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我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8: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5: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

0: 闲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7任首相。
5: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当中都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6: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7: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8: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 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十年的政治动荡，推行四十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

0: 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2: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斯塔默内阁多名大臣卸任，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当中继续担任职务。
3: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2: 在政治愿景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着不少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1: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而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0: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4: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0: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4: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

0: 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将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
1: 风险瞭望，美国国会报告披露，高超音速导弹项目遇阻，从先行者到追赶者，美式高超还有戏吗？
0: 进入暑期，空调清洗服务市场火爆，而投诉也随之增多。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
1: 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什么？
0: 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诈骗。